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无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易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G6001南昌绕城高速乐文段南昌东胡同至姚湖区枢纽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姚湖收费站入口往九江方向匝道封闭，禁止车辆通行，车辆可以绕行姚湖东大道、航空城大道。G6001南昌绕城高速乐文段 K40 至 K48、K16 至 K19 区间双向养护施工，占用第一车道、第二、第三车道，可以正常通行。再来关注南昌情况，昌西大道局部路段9月8号至9月20号半幅栈道施工养护，双向交替通行，途经车辆减速有序通行。
2: 崇德佑民大医精诚，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3: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1: 好的，全省多云见晴，局部地区呢午后有分散型的短时阵雨，风向全省偏东风，风力1到2级，江湖水面平原会有阵风达到3级。南昌多云见晴，23度到30度，九江多云见晴，22度到29度，景德镇多云见晴，22度到30度，宜春多云见晴，23度到30度，萍乡多云见晴，23度到30度，新余多云见晴，23度到30度，吉安多云见晴，23度到31度，上饶多云见晴，22度到29度，鹰潭多云见晴，23度到30度，抚州多云见晴，23度到30度，赣州多云见晴，24度到32度。咱们都知道呢，这个秋天呢干燥，皮肤油脂分泌少，很多人开始出现了皮肤干燥瘙痒的问题。对此，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江美英提醒各位啊，秋季洗澡水分不要太高，37度到40度为宜，过热水分呢会破坏皮肤表面的皮脂膜，洗澡后3分钟内涂保湿乳锁住水分，贴身衣物选择纯棉材质，减少对皮肤刺激，每天多吃新鲜果蔬也能改善皮肤的状况。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4: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蛋胶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包。
4: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5: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6: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5: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6: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5: 别着急，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6: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5: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
6: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

0: 毛友班真闹心。
1: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0: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 我在干胶优品商城卖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0: 天哪，太划算了吧。
1: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抓紧抢。

不用早起的清晨，醒来还可以在床上刷会手机，做一顿丰盛的午餐，犒劳辛苦了一周的自己，换上一身漂亮的衣服，和朋友约一顿精致的下午茶，吃过晚饭再去看一场有意思的电影，这才是周末该有的样子。1054嗨周末，每个周末与你相伴。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1: 秋风起，蟹骄阳，阳澄湖蟹正登场。
2: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1: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2: 赣椒优品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蟹是特惠，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

0: 界里，解锁中秋好滋味。
1: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即可下单。
2: 张哥，中秋节马上就到了，走亲访友招待宴请的酒备好了吗？我给您拿两件。
3: 不用，我早就备好了，看看。
2: 嚯，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这酒不便宜吧？
3: 我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平时199元一箱，现在中秋特惠直降50，六瓶到手才149块钱，
2: 平均一瓶才20多。
3: 没错，杏花村53度白酒中秋直降，六瓶真的只要149元。干胶优品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6: 干胶优品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被中秋节礼啦。
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冲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0: 现在干胶优品商城鬼冲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冲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0: 在西安，一座桥与现代之姿勾勒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买奔驰修奔驰就来华宏奔驰，华宏奔驰青云浦 4S 店，青云浦区南昌县。

0: 西湖居尊享免费上门取送车服务，售后无忧，咨询热线8843-0300。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好，南昌英雄大道皇姑路口至英雄三路口，6月10号到12月31号全段封闭施工，禁止机动车、非机动车行人通行。约修路英雄大道至山里熊二路口，8月15号至11月5号封闭施工，禁止机动车、非机动车行人通行。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干胶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3: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4: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5: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4: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5: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4: 别着急，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5: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4: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
5: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6: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5: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6: 我在干胶优品商城卖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5: 天哪，太划算了吧！
6: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抓紧抢。
7: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键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8: 不用早起的清晨，醒来还可以在床上刷会手机，做一顿丰盛的午餐，犒劳辛苦了一周的自己，换上一身漂亮的衣服，和朋友约一顿精致的下午茶，吃过晚饭再去看一场有意思的电影，这才是周末该有的样子。1054嗨周末，每个周末与你相伴。
9: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至于6001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1: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3: 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机油的颜色变黑了，是不是机油变质了，要马上换掉呢？今天副驾驶女郎要告诉大家，机油变黑其实很正常，如果师傅一直劝说让你赶紧换，基本就是在忽悠你了。新机油加进车子里面怠速10分钟，可能它就已经变黑了，这是因为在换机油的时候啊，旧机油不可能完全被排干净，多少都会留存一些发动机里面的碎屑。还有就是日常开车的时候，随着发动机温度的上升，机油会被氧化，颜色也会因此变深。但是如果说机油变成了其他颜色，那就不正常了啊，比如变成了乳白色或者是咖啡色，可能是机油里面混进去了汽油或者是水，变成了红色或者是绿色，可能就是混进去了防冻液，最好马上检查一下缸盖。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秋风起，雪骄阳，阳澄湖蟹正登场。
2: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1: 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2: 赣交优品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支装蟹卡三。

0: 239元，限时特惠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中秋好滋味。
0: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即可下单。
2: 张哥，中秋节马上就到了，走亲访友招待宴请的酒备好了吗？我给您拿两件。
3: 不用，我早就备好了，看看。
2: 嚯，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这酒不便宜吧？
3: 我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平时199元一箱，现在中秋特惠直降50，6瓶到手才149块钱，
2: 平均一瓶才20多。
3: 没错，杏花村53度白酒中秋直降，6瓶真的只要149元。干胶优品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干胶优品商城扣子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状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
1: 现在干胶优品商城，鬼冲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冲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邦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9点。
1: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凌入世界的经纬。
2: 各位旅客请注意，
1: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好，英雄大道皇姑路口至英雄三路口，6月10号至12月31号，全段封闭施工，禁止机动车、非机动车行人通行。还有高速封路的情况是 G4521 大广高速南龙段 K35 至加700往南昌方向发生车辆自燃事故，丹福车道封闭，现在正在处置。
1: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好，全省天气，厚德精英求实创新，江省民院提醒各位关注天气变化。全省多云见晴，局部地区午后有分散性短时阵雨，风向全省偏东风，风力全省1到2级，江湖水面偏鹤舞阵风3级。南昌多云见晴，23度到30度，九江多云见晴，22度到29度，景德镇多云见晴，22度到30度，宜春多云见晴，23度到30度，萍乡多云见晴，23度到30度，新余多云见晴，23度到30度，吉安多云见晴，23度到31度，上饶多云见晴，22度到29度。运动要适量，运动更要收着点，剧烈运动呢会让心跳加速，血压飙升，对脑动瘤患者是极大隐患。对此，江西省医院中南大学雅香医院江心神经外科主任医师万登峰提醒各位，选择散步、太极拳、八段锦等舒缓运动，运动时微微出汗，不要大汗淋漓。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学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干胶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3: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4: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5: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4: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5: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4: 别着急，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5: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4: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
5: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6: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5: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6: 我在干胶优品商城卖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5: 天哪，太划算了吧！
6: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抓紧抢。
7: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好，此刻重点关注9月12号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最新数据，8月份多项先行指标释放积极信号，各大项目重点提速。9月12号，2006-2026浦江创新论坛在上海隆重开幕，会上正式发布了2025年度世界一流科技刊物目录，中国共有353种科技刊物入选。近日，江西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公布最新产业数据，全省新兴储能产业呈现逐年翻倍发展态势，一批重点储能项目加速落地。好的，感谢收听这一段的资讯开车道。

0: 鲜活勇士，回响铿锵，礼赞英烈风骨，赓续长征荣光。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回声铭记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幕。寻红色印记，送长征精神，征途万里，邀你同声。活动现已正式启动，面向全国征集长征主题、红色主题诵读短视频，即日起至9月20日，请登录金视频客户端，上传您的诵读作品。10月下旬，90部优秀代表作将亮相全国诵读代表作发布汇演。红色回声，铭记长征，生生不息，静候您来和声。
1: 那一天，医院门口排起的长队，凝聚着无数陌生人的善意。
2: 我想献血了解下吗？
1: 那一次，他毫不犹豫地挽起衣袖，说：“
3: 哎，这不算什么，不算什么，能帮助大家就比较好嘛。”
2: 别把脸离我！
1: 因为有他们，疾病得以及时救治，手术得以顺利进行。生命的续航接力，爱心的温暖传递，会涓流而成江海，及小善而成大爱。2025年1月1号，江西省献血条例正式实行，用爱心点燃生命之光。致敬每一位无偿献血者，谢谢每个勇敢伸出手臂的你，血脉相连，传递温暖，红色江西，热血同行。

0: 好的，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商城干胶优品全新上线，今天看看林可分享了什么东西。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大家平常出门的时候是不是在纠结选包的事情？上班通勤要能装电脑，逛街约会要好看出片，出去玩还要百搭造型，包括你出门带娃也先放它方便能装耐造。所以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 MLB 包包合集，包括满印的老花波士顿包、老花单肩手提包、横版托特包、老花斜 logo 托特包四种热门款式，有些款式的配色男生买也合适。干胶优品商城 MLB 包包合集今天下单299就能拿下，直接5折价，而且今天买包送什么？他们家非常经典的 MLB 小标 logo 棒球帽一顶，帽子的颜色可以自己选，米色、藏青色、灰色、黑色、酒红色，每个颜色都很百搭。包包搭配帽子，整套都不用费心穿搭了，直接拿捏。商品库存有限，喜欢的朋友可以抓紧时间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吧。熟悉潮牌的朋友呢，肯定对 MLB 不会陌生，它是韩国的一个非常经典的潮牌，但是它在运动时尚风潮的同时又很百搭，很适合我们的打工人。像他们家满印的这款老花波士顿包和老花单肩手提包，如果说像你上班啊追求小巧精致，出门拍照啊，出去旅游想要出片，作为配饰装手机、钥匙、化妆品，这种小件是没有问题的。送礼啊，女生也会非常的喜欢，因为它非常的百搭，颜值很高，大小也很合适，就是属于那种又小巧好搭配，同时又很能装的。横版的托特包就很适合我们的打工人，或者是当做妈咪包，老花斜挎的 logo 托特包也是非常的实用的。其实尤其是我觉得带娃出门的话，斜挎的包是最方便拿取东西的，又能装上班通勤啊、出门游玩啊、带水、带雨伞、带你的墨镜，还有甚至一些文件，甚至饭盒都可以往里面装，非常的实用。给大家推荐的这些款 MLB 的包包呢，明天干胶优品商城下单299起就能拿下，直接5折价，而且现在下单呢还赠送 MLB 小标的 logo 棒球帽一顶。MLB 的帽子它是帽身非常的深，所以就非常的百搭，会非常的显脸小，而且呢头大的朋友也可以放心戴。米色、藏青色、灰色、黑色、酒红色，商务也好、运动也好、休闲也好、没洗头也好，这款帽子都非常的百搭，今天直接免费送，买包包送帽子的限时活动不等人啊！喜欢的朋友抓紧时间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千万别错过。好了，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0: 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1: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0: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好，G6001南昌绕城高速乐文段 K40至 K48 K16至 K29 区间双向养护施工，占用第一车道、第二车道、第三车道。S30永武高速 K47 至 K104 期间双向施工道封闭中断，那么收费站全封闭，车辆可走G220高速。

0: 秋风起，雪骄阳，阳澄湖蟹正登场。
1: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0: 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1: 赣椒优品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0: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中秋好滋味。
1: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即可下单。
2: 张哥，中秋节马上就到了，走亲访友招待宴请的酒备好了吗？我给您拿两件。
3: 不用，我早就备好了，看看。
2: 嚯，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这酒不便宜吧？
3: 我在赣椒优品商城买的，平时199元一箱，现在中秋特惠直降50，六瓶到手才149块钱，
2: 平均一瓶才20多。
3: 没错，杏花村53度白酒中秋直降，六瓶真的只要149元。赣椒优品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赣椒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
4: 这么便宜我也要。
5: 赣椒优品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被中秋节礼啦。
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0: 现在赣椒优品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6: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 G6001 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十点。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
1: 旅客，前方到站是。
0: 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好的，大广高速南龙段往南昌方向 K35-700 有车自燃，部分车道封闭，正在处理，减速避让。南昌绕城高速乐温段南昌东互通到瑶湖枢纽，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瑶湖收费站往九江方向匝道也封闭了，可绕行瑶湖东大道、航空城大道。南昌绕城高速乐温段 K40-K48-K16 到 K29 双向养护，占据第一车道、第二、第三车道都能走。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3: 好的，全省天气多云见晴，部分地区呢有分散性短时阵雨，风向全省偏东风，风力全省1-2级，江湖水面阵风可达到3级。南昌多云见晴，22度到30度，九江多云见晴，22度到29度，景德镇多云见晴，22度到30度，宜春多云见晴，23度到30度，萍乡多云见晴，23度到30度，新余多云见晴，23度到30度，吉安多云见晴，23度到31度，上饶多云见晴，22度到29度，鹰潭多云见晴，23度到30度，抚州多云见晴，23度到30度，赣州多云见晴，24度到32度。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地点，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4: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赣郊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4: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
0: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5: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赣郊优品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6: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5: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6: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5: 别着急，赣郊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6: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5: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
6: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7: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6: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7: 我在赣郊优品商城卖的，现在老款轻尾框，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6: 天哪，太划算了吧！
7: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抓紧抢。
2: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 1054整点播报。
3: 好的，此刻咱们重点关注，9月12号京雄快线正式开通了，这是京雄一小时都市圈的一个重要的标志工程，也标志着京雄快线和北京地铁大型机场贯通运营迈出了关键一步。近日，华龙一号自主创新之路媒体活动在北京启动，重点介绍了华龙一号 2.0 版的自主创新成果。这个版本用的是中国标准，关键设备能做到100%的国产化。9月12号，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在上海发布了2025年度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目录，一共是呢6132种期刊，来自全球55个国家和地区，覆盖23个语言。近日，我省正在逐步推行网约车一车一码数字化监管，现在在各社区市都在推进统一赋码、印制和张贴这些前期的工作。好的，感谢收听这时的资讯快车道。
2: 应人民之所急，一路有爱相随。 FM105.4 江西应急广播，应急之声，由江西省应急管理厅和江西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我省仍处于汛期，局地强降雨时有发生，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紧盯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中小水库、水电站、山塘及在建涉水工程安全度汛等防御重点，压紧压实责任，强化安全风险隐患排查，特别是要做好野外施工的公路、铁路、水利、水电等重点项目施工现场的安全管理，严格落实直达基层责任人的临灾预警教育。

应机制，坚决做到预警到位，及时撤离，切实把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落到实处。应人民之所急，一路友爱相随。 FM 105.4 江西应急广播，应急之声，由江西省应急管理厅和江西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江西交通广播为您播出的应急之声栏目，安全关系你我，应急就在身边。本栏目是江西首档应急类广播专栏，播出时间是每周日的10点到10点30分。关注吉安市遂川县地质灾害处置情况。受台风沙德尔持续强降雨天气影响，9月5号凌晨4点左右，吉安市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石下组突发泥石流地质灾害。灾情发生后，国家相关部委派出专家工作组赶往现场指导，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省市县立即启动相应等级应急响应，省委主要领导第一时间抵达现场，实地查看受灾情况，在现场指挥调度救援工作。省市县有关部门迅速组织相关救援力量，对灾害核心区域、隐患区域开展全方位拉网式搜救，争分夺秒搜寻失联人员。交通、电力、通信部门迅速赶赴现场，全力抢修受损道路、电力、通信设施。医疗救援队伍携带急救物资赶赴现场，做好伤员救治。国家消防救援局应急通信分队、国家安全生产救援队应急勘测队、中国安能集团第二工程局、江西消防救援总队应急通信专业队、南昌市消防救援支队、赣州市综合性专业抢险救援支队、吉安市综合性专业抢险救援支队等多支队伍支援遂川县。省市自然资源部门安排专业技术力量加强指导服务，救援人员携带专业搜救设备、抢险器械，对周边山体河道道路开展全面隐患排查，设立警戒区域，严防次生衍生灾害发生。关注省航空应急救援特勤队紧急出动空中支援的消息。近日遂川发生泥石流灾害事故后，江西省航空应急救援特勤队闻令而动，立即启动应急响应机制，携带中型复合翼无人机和通信装备，迅速前往遂川受灾一线，执行空中公网恢复、空中灾区侦查等任务。江西省航空应急救援特勤队队长肖文军：
1: 根据应急部、根据应急管理厅的指令，我们是第一批赶到了现场，第一批展开作业的。我们是第一次也实现了三家这个中型复合翼在同一个大的空域里面进行协同飞行、接力飞行，在断路、断电、断网的情况下，对这个灾害地区的情况很不清楚。作为这个政府要加施以救援的话，最先需要了解的就是要联通网络，联通网络跟地方上的人做了联系之后呢，才能对里面的灾害情况有所了解，才能精准施救。
0: 省航空应急救援特勤队在一线持续开展空中公网恢复、空中灾区侦查，为救援工作提供不间断的空中支援。据了解，此次出动的复合翼无人机可以在空中飞行 4.5 小时，能够脱离操作手40公里、覆盖20公里的信号。省航空应急救援特勤队副队长张斌：
2: 它是一个运载工具，执行任务的运载工具，及机载的通讯设备组成的一个任务体系。我们飞机上呢加载了卫星通信装备，三大运营商的这个基站，实现了就是空中基站提供信号支持。
0: 请听新闻专题，三支铁军逆流而上，科学救援守护遂川。吉安市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泥石流灾害发生后，12栋房屋受损，多名群众被困，部分村组陷入断路、断电、断网的三段困境。面对严峻灾情，吉安市消防救援支队、市综合性专业抢险救援支队、中国安能第二工程局三支专业力量闻令而动，向险而行，各展所长，协同作战。据了解，明坑村灾害区域冲击覆盖面积超8000平方米，掩埋土层达10余米，形成落差15米的沟壑。吉安市消防救援支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总队全勤指挥部赶赴灾区，成立前线指挥部，统筹吉安、赣州、南昌机动支队共57车311人协同作战，牵头建立三方联络机制，与应急、自然资源、公安、武警等部门每天会商研判，发挥主力军、国家队作用。前方指挥部精准划分4个作业面、7个作业点位，采取人工摸排、雷达探测、 搜救犬电石三位一体模式开展拉网式搜救，运用大型机械加人工搜救协同模式逐层攻坚。吉安市消防救援支队支队长苗成：
3: 整个现场滑坡的土方量非常大，泥石流把倒塌的楼板还有一些杂物都埋在了淤泥下面，堆积物堵塞了救援通道，严重影响作业，还有几栋村民的自建房完全损毁。就在我们在现场救援的过程中，大概中午左右，毫无预兆的又发生了一次中等规模的塌方。
0: 消防人员连续奋战132个小时，累计出动指战员682人次，消防车辆122辆次，搜救犬28条次，成功救出2名生还群众，搜寻发现12名遇难者遗体。吉安市综合性专业抢险救援支队充分发挥科技赋能优势，以无人机、卫星电话、5G 图传、卫星便携站构建立体化通信侦察体系，在汤湖镇飞行10余架次，明坑村飞行30余架次，实时回传画面支撑决策，配合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勘测队架设边坡雷达，实施24小时动态监测，成功预警2次次生塌方，同时累计协助转移群众37人，搭建应急安置帐篷23座，搬运大米180余包、矿泉水400余箱、折叠床360张等大批生活物资。中国安能第二工程局迅速抽组80名救援骨干，携45台套大型装备紧急奔赴灾区，以道路抢通、清淤排险和大型机械作业为强项，连续奋战6昼夜。他们发挥大型机械攻坚优势，6号凌晨成功打通汤湖镇至明坑村主干道，经23小时不间断攻坚，抢通最后600米关键通道，现场同步部署单兵图传、便携式卫星站，确保指挥畅通，累计修筑道路1750米，开拉土方 1.7 万立方米，清理翻挖淤积体3.8万立方米，打通道路14.5公里，清理小型滑坡14处。8号搜寻到7名遇难者，9号聚焦疑似空枪，防止节点山体缝隙及河道，逐寸推进不留盲区。中国安能二局挖掘机操作手杨小威：
4: 我们进去的时候路上全是淤泥，在清理淤泥的时候，淤泥深度最厚的地方应该有2-3米的深度，随时还有二次坍塌的风险。因为右手边就是液压油管，等液压油温度上来之后，它整个驾驶室里面的温度要比外面要高很多度，然后你脚靠在那个操作柄旁边的话都会烫脚。我想说，灾难是无情的，但是人是有情的，哪里有灾难我们就往哪里去。
0: 这场救援是对极端复杂灾害处置能力的实战淬炼，更是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的生动诠释。消防救援队伍以专业搜救和统一指挥担当主力攻坚，综合性专业抢险救援支队以科技装备和监测保障提供关键支撑，中国安能第二工程局以大型机械和道路抢通打通生命通道，三支队伍分工明确，优势互补，协同发力。从一部六组的高效统筹到三位一体的专业搜救，从无人机、边坡雷达的科技赋能到连续132小时的昼夜鏖战，科学指挥与专业力量同向共振，共同为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筑起了坚实防线。省政府指定江西交通广播为江西应急广播，纳入江西应急体系。如果听友遇到任何紧急情况，或者你身边发生了重大的公共安全事件，都可以联系江西交通广播0791-8833-2277。更多的省内外权威应急资讯，欢迎大家微信、微博和头条关注江西应急广播官方号。

0: 聚焦应急管理，传播安全声音。FM 105.4，江西应急广播，应急之声，随时随地应急传递。
1: 应急小课堂，生动干活，平安万家。应急小课堂开讲啦！本栏目由江西省应急管理厅和江西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大家好，我是应急侠，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如何科学避险。汛期来了，极易出现雷暴、大风、强降水等灾害性天气，还容易引发内涝、山洪等灾害。我们该如何科学防汛？遇到这些灾害又该如何进行自救呢？赶紧跟着应急侠一起学习吧。
2: 洪水来了怎么办呢？
1: 如果时间充裕，就应该按照预定路线，有组织地向山坡、高地等处转移。在受到洪水包围的情况下，要尽可能利用船只、木牌、门板、木床等做水上转移。来不及转移时，要立即爬上屋顶、大树、高墙，暂时避险，等待救援。逃生时保护好通讯设备，在有通信条件时能及时发出求救信号。如果遇到没有通信条件的情况，可以制造烟火，挥动颜色鲜艳的衣服，或者集体同声呼救，不断向外界发出紧急求助信号。特别提醒，不要游泳转移，也不可触摸或者接触高压线铁塔、电线，防止触电。
2: 那遇到泥石流该怎么办呀？
1: 在河边遇到泥石流，要往河两边跑；在山谷徒步行走时遇到，要往与泥石流呈垂直方向的两边山坡上爬。记住，要到平整安全的高地进行躲避，不要在陡峻的山坡下面躲避，也不要爬到树上躲避。
2: 那遇到山体滑坡呢？
1: 遇到山体滑坡，要赶紧往山坡两侧稳定地区逃离，不要向滑坡体上方或者下方逃离。当无法逃离时，要迅速抱住身边的树木等固定物体，躲避在结实的障碍物下，注意保护好头部。还得提醒一句啊，发现山体滑坡停止后，可千万别立即返回。
2: 遇到山体崩塌又该怎么办？
1: 崩塌发生时，如果你在崩塌体底部，要迅速向崩塌体的两侧逃；如果在崩塌体的顶部，要迅速向崩塌体的后方或者两侧逃生。我是应急侠，应人之急，急人之需。
0: 我是小小娇，与你同声，和你同行，在路上听我的。聚焦应急管理，传播安全声音。 FM 105.4，江西应急广播，应急之声，随时随地应急传递。
3: 欢迎继续收听应急之声栏目，继续关注专题，低风险区突发泥石流，灾害频频越界，在警示什么？吉安市遂川县9月5号发生泥石流灾害，高平镇泥石流灾害已造成13人遇难，救援人员在遂川县汤湖镇找到一名遇难的失联人员，左安镇也有两名失联人员遇难。此次地质灾害共造成16人遇难。此次突发泥石流的遂川县高平镇民坑村石下组，正常天气下属于泥石流的低风险区。灾害发生地植被茂密，山体平常稳定，且本次灾害发生的山坡离村庄约200米远，风险藏在看着很安全的表象之下，高隐蔽性、高突发性叠加，让人防不胜防。江西省地质调查勘察院副院长楚晓东：
4: 这次灾害也给了我们很多启示，作为专业人士啊，我们超出了我们的认知。在我们江西的这种国土格局上，虽然我们现在灾害多达年年9万处，但中型以上再枯的泥石流隐患只有20余处，所以这次灾害监测点并不在我们的监测范围内。我认为啊，在接下来我们要推进人防加地防，第二是要提升我们的认知能力。
3: 泥石流来临之前，雨势异常猛烈，灾害发生前，台风沙德尔带来连续6天强降雨，降水量达600毫米以上，相当于当地半年的雨量。山体垮塌、堵塞沟谷，再叠加大量山洪，引发整个坡面垮塌的泥石流，形成沟谷泥石流。专家分析，此次地质灾害为复合链式灾害， 自然资源部地质勘查管理司一级调研员罗开阳。
5: 雨墙的作用下，山体的土体饱和，然后这个灾害发生地的这个后面的坡体，纵坡降非常大，也就是说非常的陡。那么在这个雨水的冲刷下，先是形成一个沟道的冲刷，然后灌满了这个土体，然后发生滑坡，滑坡的堆积起又成为雾源，然后又被那个水流冲下来，形成泥石流。
2: 好，
5: 既有滑坡也有泥石流。
3: 除了江西遂川，从全国层面看，近几年 70% 至 80% 的新发地质灾害都不在已登记在册的风险点范围内。地质灾害风险范围正从传统17个省区扩大到全国，连过去极少发生地质灾害的东北地区也进入了防范视野。防范的时间也在拉长，原来防灾的重点时段是5到9月汛期，现在延伸至全年都要防范。从今年来看，灾害在时间分布、空间分布上更加具有不确定性。气候变了，防灾减灾不能只靠旧观点、旧经验。大自然发出警示，我们得用全新的眼光重新审视脚下的土地，才是对生命安全最大的负责。全国各地驰援遂川的爱心物资第一时间送达受灾群众手中。近日，遂川县持续强降雨引发严重洪涝和地质灾害，牵动社会各界的心。9月5号，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000万元，支持江西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及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恢复建设。9月6号，省财政厅、省应急管理厅紧急下达防汛抗旱资金1000万元支持遂川，省应急管理厅连夜调拨折叠床1000床、帐篷60顶、毛毯400床、毛巾被400床、棉被400床，专项用于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除了国家和政府层面的迅速响应，社会各界爱心力量快速集结。基金会与公益组织方面，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捐赠大批方便面和纯净水，并协调一基金调运848床行军床。一基金联合邓超、孙俪夫妇捐赠防水衣、雨鞋、救援头盔、汽油、自吸泵等应急物资。江西省光彩事业促进会捐赠善款103万余元。商会社团方面，南昌市遂川商会募集善款40万余元，并协调4台大型无人机执行调运航测任务。东莞市江西商会8小时募集37.3万元。北京、广东、深圳、义乌、杭州等地遂川商会及吉安、江苏商会、县建筑业协会等纷纷捐款捐物。企业方面，遂川坚基矿业、奥海科技各捐赠100万元。江西赣锋锂业董事长李良斌捐款20万元，江西国光商业连锁董事长蒋淑兰捐款10万元，吉安德和物业、江西绿洲原木业、江西新远基电子科技、江西升龙房地产、江西华发木业等企业各捐赠10万元，电源产业链企业紧急赶制应急充电宝和移动储能设备，江西安盛电力多支队伍投入电力抢险，江西交工、中铁8局、中铁14局等调集挖掘机参与抢险清障，江西诚惠农业调运近万斤大米，江西余都南方万年青水泥捐赠40吨水泥。民间力量方面，感动中国人物阿里木江、哈利克千里驰援，并现场制作新疆手抓饭，网红大表哥 Vlog 率挖机铲车抢修通祖路，全江镇村民捐出自家大米、冬瓜。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南丰面保护区管理局、遂川邮政分公司等也以不同方式支援灾区。为规范物资管理，精准匹配群众需求，遂川县依托专业市场设立爱心物资集中储备调配点，实行统一接收、分类整理、按需分配、定向派送，全力保障救灾物资高效利用、精准落地，切实稳定灾区群众基本生活。在遂川县专业市场物资调配现场，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分工协作，对抵达的爱心物资逐一清点、登记、分类摆放，建立台账，细致划分食品物资、保暖物资、日用物资、应急物资等类别。同时，工作人员实时摸排受灾乡镇集中安置点的物资缺口，精准统计群众急需物品，按照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科学制定分配方案，开展物资分拣、装车、配送工作，确保物资第一时间送达受灾群众手中。 专业市场物资保障组工作人员王明辉。
6: 洪灾过后，各个乡镇需要的物资都不一样，有的缺生活日用品，有的缺应急抢险物资，还有的特别需要老人小孩用的东西。我们把专业市场作为物资集中中转站，统一接收社会各界捐来的爱心物资，每天统计各个安置点还缺什么，然后点对点精准分配，避免物资浪费堆积。
3: 志愿者们也全程坚守在物资保障一线，搬运分拣登记派送各个环节有条不紊。志愿者刘忠者：
7: 能为家乡灾后救援出一份力很有意义，我们会坚守岗位，配合做好物资整理和分发工作，保障受灾群众的生活所需。
3: 据了解，遂川县将持续对接社会爱心援助力量，动态摸排群众生活物资需求，持续优化物资调配机制，精细化做好灾后群众生活保障工作，稳步推进灾后恢复重建。以下请听记者观察：守望相助是最坚实的底气。一场洪灾是一次对治理能力的考验，也是一面映照人心温度的镜子。从中央到地方，从企业到个人，从千里之外的乡贤到邻村捐出自家冬瓜的村民，驰援遂川的力量跨越地域与行业，汇聚成一股温暖而坚定的洪流。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此次救灾中物资调配实行缺什么补什么的精准对接机制，社会组织与专业救援力量协同有序，体现出应急响应体系日益成熟。灾难终将过去，但这份守望相助的精神正是灾区重建家园最坚实的底气。关注105国道吉安遂川洪门段二次塌方路段的最新消息。受强降雨影响，105国道遂川县洪门段在前期抢通之后，9月10号晚6点左右又出现二次山体塌方，路面被泥石阻断。经过公路抢险队伍连续作业，目前该路段已抢通，实现单边交替通行。吉安市公路建设和养护中心遂川分中心工作人员王云生：
8: 105国道遂川洪门段前天下午出现了二次塌方，随后经过我们及时抢修，在9月12号上午11点左右实现了单边通行。后续我们也会加强道路巡护力度，及时关注道路动态，有序引导各网车辆安全通行。
3: 目前105国道遂川洪门段已实行单边交替放行，公路部门提醒该路段仍存在落石风险，过往司乘人员要安全有序通行。下一步抢修队伍将继续开展颠坡加固治理，力争早日实现双向正常通行。遂川全力做好安置群众服务保障。自灾情发生以来，遂川县迅速行动，妥善转移安置受灾群众，从食品安全生活保障到精神关怀，各安置点用心用情筑起温暖的临时家园，全力守护群众身心健康。记者在堆子前镇烟背村烟背小学临时安置点看到，一日三餐供应充足，生活物资按需保障。同时现场安排医务人员驻点值守，常态化开展健康监测和义诊服务，及时关注群众身体状况。工作人员还贴心准备水果等物资，耐心安抚群众情绪，让大家在安置点安心居住，舒心生活。南江乡中顺村民康乔平：
9: 刚来这边安置，人生地不熟，心里还有点不安，没想到这边的干部和老乡都特别热情，吃住都安排得妥妥当当，大家互帮互助，让我们感受到了浓浓的温情，心里非常踏实，非常感动。
3: 堆子前镇积极承接安置任务，先后妥善安置转移群众272人，风雨无情人有情，互帮互助暖人心。堆子前镇以暖心服务筑牢防汛安全防线，用乡镇同心邻里互助的力量守护群众平安平稳度汛。堆子前镇长

0: 副镇长梁玉林。
1: 我们本着互帮互助的原则，主动接纳安置南江乡中顺村转移群众112人，同时在安置点实行24小时值班制度，全力保障群众的基本生活需求，确保群众在这里住得安心，吃得放心。
0: 在汤湖镇现代农业产业园安置点，记者注意到安置点内准备了充足的棉被、饮用水和方便食品，镇村干部和医护人员也24小时值守，晚饭刚过，工作人员正在给大家分发饮用水等物资。汤湖镇甘山村村民叶祥田：
2: 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都村干部、镇干部完全的相当周到，有了被子啊吃的水啊，饮料这些都是全部安排的相当适当，我们是感到相当舒服。
0: 为确保转移群众住得下、稳得住，汤湖镇政府在各安置点实行网格化管理，镇村干部和党员志愿者驻点服务，为群众提供一日三餐、热食热水，同时做好日常保洁和安全巡查，主动摸排群众身体状况和生活诉求，重点关注老人、儿童等特殊群体，在安全隐患完全排除前，坚决防止群众擅自返回。遂川争分夺秒抢修通信生命线。连日来，遂川县受持续强降雨侵袭，汤湖、高平、左安等乡镇突发严重洪涝灾害，多处通信基础设施损毁。面对险情，电信、移动、联通三大电信运营商闻令而动，紧急驰援，全力抢修通信生命线，为救灾工作提供坚实通信保障。在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石下组的核心救援现场，记者看到通信保障应急人员分工协作，争分夺秒抢修受损光缆，架设卫星便携站，并反复调试稳定信号，通过天地双链路同步运行，全力打通抢险救援信息生命线。中国电信江西分公司网络优化工程师钟生：
3: 我们最近几天连夜进行光缆抢修，目前我们也带了KA 便携站进行重点区域保障。
0: 为做好前线救援指挥部所在地通信保障工作以及村民通讯服务，中国电信周密部署，依托光缆双路由备份网络，并调配天通卫星电话、小型卫星应急通信车等应急装备，全力保障恢复现场通信网络。吉安电信云网运营部主任袁良忠：
4: 我们这个指挥部所在地的基站，我们是做了双备份，一个光缆是从我们遂川上来，另外光缆我们是从那个赣州那边上来，来确保我们整个基站的运行。那整个目前的信号还是比较稳定。
0: 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再会。

0: 在新余，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余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地，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程的精准声浪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买奔驰修奔驰就来华宏奔驰，华宏奔驰青云浦 4S 店，青云浦区南昌县西湖区，尊享免费上门取送车服务，售后无忧，咨询热线88430300。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好，大广高速公路的南龙段往南昌方向 K35+700 有车自燃，部分道路封闭了，正在处理减速慢行。南昌绕城高速乐温段南昌东互通到姚湖枢纽，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姚湖收费站往九江方向匝道也封了，可以绕行姚湖东大道、航空城大道。
3: 秋风起，蟹骄阳，阳澄湖蟹正登场。
4: 金秋好时节。

0: 蟹正当时，咬着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1: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0: 赣椒优品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0: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即可下单。
2: 张哥，中秋节马上就到了，走亲访友招待宴请的酒备好了吗？我给您拿两件。
3: 不用，我早就备好了，看看。
2: 嚯，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这酒不便宜吧？
3: 我在赣椒优品商城买的，平时199元一箱，现在中秋特惠直降50，六瓶到手才149块钱，
2: 平均一瓶才20多。
3: 没错，杏花村53度白酒中秋直降，六瓶真的只要149元。赣椒优品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赣椒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赣椒优品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赣椒优品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6: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键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7: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 G6001 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8: 好的，各位家人们，来到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商城赣优交品全新上线了，咱们自个人的购物商城，下面看看林可给大家分享了什么样的好东西。
9: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大家平常出门的时候是不是在纠结选包的事情？上班通勤要能装电脑，逛街约会要好看出片，出去玩还要百搭造型，包括你出门带娃也先放它方便能装耐造。所以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 MLB 包包合集，包括满印的老花波士顿包、老花单肩手提包、横版托特包、老花斜 logo 托特包四种热门款式，有些款式的配色男生买也合适。赣椒优品商城 MLB 包包合集今天下单299就能拿下，直接5折价，而且今天买包送什么？他们家非常经典的 MLB 小标 logo 棒球帽一顶，帽子的颜色可以自己选，米色、藏青色、灰色、黑色、酒红色，每个颜色都很百搭。包包搭配帽子，整套都不用费心穿搭了，直接拿捏。商品库存有限，喜欢的朋友可以抓紧时间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吧。熟悉潮牌的朋友呢，肯

对 MLB 不会陌生，它是韩国的一个非常经典的潮牌，但是它在运动时尚风潮的同时又很百搭，很适合我们的打工人。像他们家满意的这款老花波士顿包和老花单肩手提包，如果说像你上班啊追求小巧精致，出门拍照啊，出去旅游想要出片，作为配饰装手机、钥匙、化妆品这种小件是没有问题的。送礼啊，女生也会非常的喜欢，因为它非常的百搭，颜值很高，大小也很合适，就是属于那种又小巧好搭配，同时又很能装的。横版的托特包就很适合我们的打工人，或者是当做妈咪包，老花斜挎的 logo 托特包也是非常的实用的。其实尤其是我觉得带娃出门的话，斜挎的包是最方便拿取东西的，又能装上班通勤啊，出门游玩啊，带水、带雨伞、带你的墨镜，还有甚至一些文件，甚至饭盒都可以往里面装，非常的实用。给大家推荐的这些款 MLB 的包包呢，平天干交友品商城下单299起就能拿下，直接五折价，而且现在下单呢还赠送 MLB 小标的 logo 棒球帽一顶。MLB 的帽子它是帽身非常的深，所以就非常的百搭，会非常的显脸小，而且呢头大的朋友也可以放心戴，米色、藏青色、灰色、黑色、酒红色，商务也好，运动也好，休闲也好，没洗头也好，这款帽子都非常的百搭。今天直接免费送买包包送帽子的限时活动不等人啊，喜欢的朋友抓紧时间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千万别错过。好了，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11点。
1: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锁，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好，大广高速南龙段往南张方向 K35 加700有车自燃，部分车道封闭了，现在正在处理，减速慢行。另外呢，南昌绕城高速乐温段 K40 到 K48 K16 到 K29 双向养护，占据第一车道、第二车道、第三车道都能走。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全省天气，全省多云见晴，局部地区午后有分散性短时阵雨，风向全省偏东风，风力全省1.2级，江湖水面阵风达到3级。南昌多云见晴，23度到30度，九江多云见晴，22度到29度，景德镇多云见晴，22度到30度，宜春多云见晴，22度到30度，萍乡多云见晴，23度到30度，新余多云见晴，23度到30度，吉安多云见晴，23度到31度，上饶多云见晴，22度到29度，鹰潭多云见晴，23度到30度，抚州多云见晴，23度到30度，赣州多云见晴，24度到32度。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学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蛋娇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0: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干娇优品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干娇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
0: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0: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干娇优品商城卖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0: 天哪，太划算了吧！
2: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抓紧抢。
3: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4: 好的，此刻咱们重点关注。9月12号，京雄快线正式开始了全线运营，这是京雄一小时都市圈的一个标志性工程，也意味着京雄快线和北京地铁大型机场线贯通运营迈出了关键一步。近日，华龙一号自主创新之路媒体活动在北京启动，重点介绍了华龙一号2.0版本的自主创新成果。这个版本用的是中国标准，关键设备能做到100%的国产化。9月20号、9月12号，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在上海发布了2025年度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目录，一共呢是6132种期刊，来自全球55个国家和地区，覆盖23种语言。近日，我省正在全面推行网约车一车一码数字化监管，现在各社区市都在推进统一赋码、印制、张贴这些前期的工作。好的，感谢收听这一时间的资讯快车道。
5: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夹，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清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6: 从今天起，和我一起做个有趣的人，每天向着未知领域出发，摆脱人潮的引力，重启全新的自己，打开资讯和快乐的处理器，去刷新你对世界的想象力。在路过的每一个奇幻风景里，留下野蛮生长的印记。哪有什么既定法则，不用别人的坐标去确定自己的方位。我让每一种兴趣都能找到共鸣，我让每一种生活都能找到定义。我是谁？我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马路特工队来关注到目前南昌市的路面情况，我们来了解一下。目前呢，是从工业大道到五四东大道呢，由北往南的方向车多。在长乐大道的从工业大道到五四东大道，由北往南的方向车多，请大家注意好您的行车安全。再来关注到高速方面情况了，在 G45 的大广高速太干段呢，是2883公桩处太和往吉安的方向，货车发生了故障，现场呢是三车道的缓慢通行。现在呢，故障车辆呢已经驶离现场，道路恢复到正常通行，也祝大家一路平安。
2: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3: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2: 一咬满口爆包，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3: 赣交优品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2: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3: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即可下单。
4: 张哥，中秋节马上就到了，走亲访友招待宴请的酒备好了吗？我给您拿两件。
5: 不用，我早就备好了，看看。
4: 嚯，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这酒不便宜吧？
5: 我在赣交优品商城买的，平时199元一箱，现在中秋特惠直降50。

0: 六瓶到手才149块钱，
1: 平均一瓶才20多。
0: 没错，杏花村53度白酒中秋直降，六瓶真的只要149元。赶鸟优品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干胶优品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为中秋节里啦。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6: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状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5: 现在赶交优品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6: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7: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8: 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 G6001 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9: 不用早起的清晨，醒来还可以在床上刷会手机，做一顿丰盛的午餐，犒劳辛苦了一周的自己，换上一身漂亮的衣服，和朋友约一顿精致的下午茶，吃过晚饭再去看一场有意思的电影，这才是周末该有的样子。1054嗨周末，每个周末与你相伴。

谢谢到这个林可的分享。那同时的话呢，干胶优品的商城啊也是即将全新上线了，优惠幅度呢超级大，欢迎各位是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当中。干胶优品的商城也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 FM105.4 的官方商城，商城当中所售的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的严选多方的比价的好物，保证了产品质量，同时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中午12点。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酸酸。
1: 买奔驰修奔驰就来华宏奔驰，华宏奔驰青云浦 4S 店，青云浦区南昌县西湖区，尊享免费上门取送车服务，售后无忧，咨询热线88430300。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八路特工队。
3: 马路特工队来关注到目前南昌市的路面情况，了解一下。目前呢，在长乐大道是从工业大道到五四东大道，由北往南的方向车多；前湖大道由东往西的方向。那同时呢，是再来关注到高速方面情况了。G56的杭瑞高速九井段373公桩处，是往景德镇的方向发生了一起货车故障事故，故障车辆呢占用到了行车道，超车道是缓慢通行，也祝大家一路平安。
4: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3: 1054万千气象，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消息。全省是以多云见晴天天气为主，其中呢13号到14号受到海南南海的一个地方的扰动和外围云系的影响呢，是赣南局部地区有阵雨，气温呢是比较适宜。其中13号到17号最高气温赣东北31到33度，全省其他地区29到31度，18号到21号气温呢是略有升高，最高气温赣东北33到35度，全省其他地区31到33度。22号到23号受到弱冷空气影响，气温是略有下降。
5: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6: 这个地点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5: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赣郊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6: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

0: 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
2: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干胶优品商城卖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2: 天哪，太划算了吧！
3: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抓紧抢。
4: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5: 1054整点播报，此时此刻重点关注：受到南海热带低压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南海多地呢是遭遇到了强降雨。相关部门13号继续发布了多项的预警，岛内部分市县道路呢是交通管制，学校宣布停课。近呢，广西的花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监测人员在回收整理点处视红外线的照相机采集数据时候，再次呢捕捉到了国家二级的保护动物是同时的活动影像，这也是该保护区呢时隔2年之后又一次呢记录到这一珍稀的物种的身影。9月13号呢，印度尼西亚一艘载有243人的客轮呢是失联。第二届天山对话是科技赋能产业向心活动，12号在乌鲁木齐举行，来自全国市政产学界的一个600多名的嘉宾齐聚新疆，推动创新的资源汇集，也是促进到科技的成果落地转化。湖北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迎来一名特殊的新生，56岁的新生朱春芳。感谢收听资讯快车道。
4: 薪火勇士，回响铿锵，礼赞英烈风骨，更续长征荣光。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回声铭记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幕。寻红色印记，送长征精神，征途万里，邀你同声。活动现已正式启动，面向全国征集长征主题、红色主题诵读短视频，即日起至9月20日，请登录金视频客户端上传您的诵读作品。10月下旬，90部优秀代表作将亮相全国诵读代表作发布汇演。红色回声，铭记长征，生生不息，静候您来和声。
6: 工作时能量满满，
7: 休息时享受精致，一首歌放松心情，
6: 一部电影畅游宇宙，
8: 一顿美食存档快乐，
9: 干杯！
10: 一趟购物换新生活，
11: 乐周末，享周末，
12: 够周末。
13: 1054陪你嗨周末，
14: 嗨周末，
15: 嗨周末，
16: 嗨周末，
17: 嗨周末，
18: 嗨周末。

那呢，持续来锁定到1054嗨周末，我是心雨，继续来陪伴到各位了。那买保险的时候呢，可以先问自己三句话：需要什么样的保障？产品合不合适？保费能不能长期的承担呢？听介绍呢，是要看条款，要看收益，更是要看风险了。那中国太保寿险江西分公司提醒您了：理性的投保，安心的保障，清朗的金融的一个网络，可以来守护安心的消费。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准备好今天的行囊，去城市的另一边或山峰的另一端，换个角度，重新认识你的所在，别让日常的惊喜被风干在日复一日的重复中，把生活过得更像生活。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清晨七点，紫藤花架下飘着茶香，陈大爷的二胡琴声准时响起。转角处，社区银发旗袍队正踏着节奏优雅转身，流淌的音符此刻正唤醒一天的美好时光。下午三点的社区活动室，王阿姨刚学会制作有声花，老年大学直播间里，学员们正跟着老师临摹书法，挥毫泼墨间尽显意气风发。皱纹是智慧的年轮，白发是时光的礼赞，夕阳不是终点，而是镶着金边的全新启程。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携手描绘干婆大地夕阳红幸福画卷。
3: 谢谢大家呢，持续来锁定到江西交通广播 FM 105.4，在周末的轻松相伴，我是星宇。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呢，也是干交优品啊，即将全新上线了，是咱们江西人的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将会进入到好物分享的时间，看看林可今天给大家推荐到了什么样的好物呢？
4: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大家平常出门的时候是不是在纠结选包的事情？上班通勤要能装电脑，逛街约会要好看出片，出去玩还要百搭造型，包括你出门带娃也希望它方便能装耐造。所以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 MLB 包包合集，包括满印的老花波士顿包、老花单肩手提包、横版托特包、老花斜 logo 托特包四种热门款式，有些款式的配色男生买也合适。干交优品商城 MLB 包包合集今天下单299就能拿下，直接5折价，而且今天买包送什么？他们家非常经典的 MLB 小标 logo 棒球帽一顶，帽子的颜色可以自己选，米色、藏青色、灰色、黑色、酒红色，每个颜色都很百搭。包包搭配帽子，整套都不用费心穿搭了，直接拿捏。商品库存有限，喜欢的朋友可以抓紧时间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吧。熟悉潮牌的朋友呢，肯定对 MLB 不会陌生，它是韩国的一个非常经典的潮牌，但是它在运动时尚风潮的同时又很百搭，很适合我们的打工人。像他们家满印的这款老花波士顿包和老花单肩手提包，如果说像你上班啊，追求小巧精致，出门拍照啊，出去旅游想要出片，作为配饰装手机、钥匙、化妆品，这种小件是没有问题的。

0: 送礼啊，女生也会非常的喜欢，因为它非常的百搭，颜值很高，大小也很合适，就是属于那种又小巧好搭配，同时又很能装的。横版的托特包就很适合我们的打工人，或者是当做妈咪包，老花斜挎的 logo 托特包也是非常的实用的。其实尤其是我觉得带娃出门的话，斜挎的包是最方便拿取东西的，又能装，上班通勤啊，出门游玩啊，带水带雨伞，带你的墨镜，还有甚至一些文件，甚至饭盒都可以往里面装，非常的实用。给大家推荐的这些款 MLB 的包包呢，明天干交友品商城下单299起就能拿下，直接五折价，而且现在下单呢还赠送 MLB 小标的 logo 棒球帽一顶。 MLB 的帽子它是帽身非常的深，所以就非常的百搭，会非常的显脸小，而且呢头大的朋友也可以放心戴，米色、藏青色、灰色、黑色、酒红色，商务也好，运动也好，休闲也好，没洗头也好，这款帽子都非常的百搭，今天直接免费送，买包包送帽子的限时活动不等人啊！喜欢的朋友抓紧时间，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千万别错过。好了，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好的，感谢到宁可的分享。干交优品商城呢即将全新上线了，优惠幅度也是超级大，欢迎大家是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当中。干交优品的商城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 FM105.4 的官方商城，商城当中所售的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的选品调研、多方比较的严选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也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0: 镶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火场逃生注意事项请你收好。烟气都是向上的，高温和有毒气体都在上部，请低姿或在无踩踏风险的情况下匍匐逃跑。烟气毒性很大，请用水或者液体打湿衣物，多层捂紧口鼻，眯眼，小口慢呼。在烟气很大的情况下，视力受限，有窗口光亮就向窗口逃生。伸手不见五指的情况，请低姿沿一个方向摸索，摸到墙体不要离开，一直沿墙走，一定能出去。判断火势方向，伸手举高，转动掌心。火源方向温度较高，请逆向而行。尽量切勿高楼层跳窗逃生，低楼层可以试试扒在窗外避火，争取想办法转移到墙壁。二层可以先抓屋檐最低端，再向下跳，减少离地间隙。在火灾初期没见烟火，只是闻到怪味，请立马转移到室外。有特殊情况，请第一时间拨打119。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提醒你。
1: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2: 乘客们，列车。
1: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买奔驰修奔驰就来华虹奔驰，华虹奔驰青云浦 4S 店，青云浦区南昌县西湖区，尊享免费上门取送车服务，售后无忧，咨询热线88430300。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马路特工队来关到目前南昌市的路面情况，我们了解一下。目前呢，在南昌城区当中各条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呢都是基本正常。再来关注到的是高速方面了，目前省内高速公路呢也是一切基本正常，还是提醒大家呢一定要注意好您的行车安全，减速慢行，小心驾驶。
5: 秋风起，蟹骄阳，阳澄湖蟹正登场。
6: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5: 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6: 赣椒优品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5: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中秋好滋味。
6: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即可下单。
7: 张哥，中秋节马上就到了，走亲访友招待宴请的酒备好了吗？我给您拿两件。
8: 不用，我早就备好了，看看。
7: 嚯，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这酒不便宜吧？
8: 我在赣椒优品商城买的，平时199元一箱，现在中秋特惠直降50，六瓶到手才149块钱，
7: 平均一瓶才20多。
8: 没错，杏花村53度白酒中秋直降，六瓶真的只要149元。赣椒优品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9: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10: 我刚在赣椒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9: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1: 赣椒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6: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状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5: 现在赣椒优品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

0: 好，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葵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之邦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2: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
3: 搬运工
2: 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4: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 G6001 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5: 工作时能量满满，
6: 休息时享受精致，一首歌放松心情，
5: 一部电影畅游宇宙，
7: 一顿美食存档快乐，
8: 干杯！
9: 一趟购物换新生活，
10: 乐周末，
11: 享周末，
12: 够周末。
13: 1054陪你
14: 嗨周末，
15: 嗨周末，
14: 嗨周末，
16: 嗨周末。

0: 周末就是睡到自然醒，
1: 周末就是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
2: 吃火锅吗？吃火锅吗？不吃，我要吃烤肉。
0: 周末就是把有趣藏在无聊中，保持热爱。哇
3: 塞，这个男主太帅了吧！
1: 周末就是探探亲，谈谈心。
2: 妈妈，我们回来吃饭了啊！
0: 周末就是没心没肺，快乐加倍。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0: 嗨，周末。
1: 嗨，周末。
0: 嗨，周末。
1: 嗨，周末。
0: 嗨，周末。

0: 谢谢大家呢，持续来锁定到江西交通广播 FM105.4， 正在为您送上的1054嗨周末，我是邢宇。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呢是赣交优品，即将全新上线了，也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将会进入到好物分享的时间，来看看林可今天给大家推荐到了什么样的好物呢？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大家平常出门的时候是不是在纠结选包的事情？上班通勤要能装电脑，逛街约会要好看出片，出去玩还要百搭造型，包括你出门带娃也希望它方便能装耐造。所以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 MLB 包包合集，包括满印的老花波士顿包、老花单肩手提包、横版托特包、老花斜 logo 托特包四种热门款式，有些款式的配色男生买也合适。赣交优品商城 MLB 包包合集今天下单299就能拿下，直接5折价，而且今天买包送什么？他们家非常经典的 MLB 小标 logo 棒球帽一顶，帽子的颜色可以自己选，米色、藏青色、灰色、黑色、酒红色，每个颜色都很百搭。包包搭配帽子，整套都不用费心穿搭了，直接拿捏。商品库存有限，喜欢的朋友可以抓紧时间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吧。熟悉潮牌的朋友呢，肯定对 MLB 不会陌生，它是韩国的一个非常经典的潮牌，但是它在运动时尚风潮的同时又很百搭，很适合我们的打工人。像他们家满印的这款老花波士顿包和老花单肩手提包，如果说像你上班啊追求小巧精致，出门拍照啊，出去旅游想要出片，作为配饰装手机、钥匙、化妆品这种小件是没有问题的。送礼啊，女生也会非常的喜欢，因为它非常的百搭，颜值很高，大小也很合适，就是属于那种又小巧好搭配同时又很能装的。横版的托特包就很适合我们的打工人，或者是当做妈咪包，老花斜挎的 logo 托特包也是非常的实用的。其实尤其是我觉得带娃出门的话，斜挎的包是最方便拿取东西的，又能装上班通勤啊、出门游玩啊、带水、带雨伞、带你的墨镜，还有甚至一些文件甚至饭盒都可以往里面装，非常的实用。给大家推荐的这些款 MLB 的包包呢，今天赣交优品商城下单299起就能拿下，直接5折价，而且现在下单呢还赠送 MLB 小标的 logo 棒球帽一顶。MLB 的帽子它是帽身非常的深，所以就非常的百搭，会非常的显脸小，而且呢头大的朋友也可以放心戴。米色、藏青色、灰色、黑色、酒红色，商务也好、运动也好、休闲也好、没洗头也好，这款帽子都非常的百搭。今天直接免费送买包包送帽子的限时活动不等人啊，喜欢的朋友抓紧时间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千万别错过。好了，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0: 好的，感谢到林可的分享。那像赣交优品呢，也是商城即将全新上线了，优惠超级大的，欢迎各位是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呢，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当中。赣交优品商城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 FM105.4 的官方商城，商城当中所售的商品都是经过了主播的选品调研、多方比较的严选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中午一点。
1: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准备好今天的行囊，去城市的另一边或山峰的另一端，换个角度重新认识你的所在，别让日常的惊喜被风干在日复一日的重复中，把生活过得更像生活。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谢谢大家呢，持续来锁定到正在为您直播的1054嗨周末，我是心雨，继续来陪伴到各位了。再来说到一下，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呢是赣交优品，即将全新上线了，也是咱们江西人呢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将会进入到好物分享的时间，来看一看今天林可给大家推荐到了什么样的好物呢？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大家平常出门的时候是不是在纠结选包的事情？上班通勤要能装电脑，逛街约会要好看出片，出去玩还要百搭造型，包括你出门带娃也希望它方便能装耐造。所以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 MLB 包包合集，包括满印的老花波士顿包、老花单肩手提包、横版托特包、老花斜 logo 托特包四种热门款式，有些款式的配色男生买也合适。赣交优品商城 MLB 包包合集今天下单299就能拿下，直接50%价，而且今天买包送什么？他们家非常经典的 MLB 小标 logo 棒球帽一顶，帽子的颜色可以自己选，米色、藏青色、灰色、黑色、酒红色，每个颜色都很百搭。包包搭配帽子，整套都不用费心穿搭了，直接拿捏。商品库存有限，喜欢的朋友可以抓紧时间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吧。熟悉潮牌的朋友呢，肯定对 MLB 不会陌生，它是韩国的一个非常经典的潮牌，但是它在运动时尚风潮的同时又很百搭，很适合我们的打工人。像他们家满印的这款老花波士顿包和老花单肩手提包，如果说像你上班啊追求小巧精致，出门拍照啊，出去旅游想要出片，作为配饰装手机、钥匙、化妆品，这种小件是没有问题的。送礼啊，女生也会非常的喜欢，因为它非常的百搭，颜值很高，大小也很合适，就是属于那种又小巧好搭配，同时又很能装的。横版的托特包就很适合我们的打工人，或者是当做妈咪包。老花斜挎的 logo 托特包也是非常的实用的，其实尤其是我觉得带娃出门的话，斜挎的包是最方便拿取东西的，又能装上班通勤啊、出门游玩啊、带水、带雨伞、带你的墨镜，还有甚至一些文件甚至饭盒都可以往里面装，非常的实用。给大家推荐的这些款 MLB 的包包呢，今天赣交优品商城下单299起就能拿下，直接50%价，而且现在下单呢还送

0: 送 MLB 小标的 logo 棒球帽一顶， MLB 的帽子它是帽身非常的深，所以就非常的百搭，会非常的显脸小，而且呢头大的朋友也可以放心戴，米色、藏青色、灰色、黑色、酒红色，商务也好，运动也好，休闲也好，没洗头也好，这款帽子都非常的百搭，今天直接免费送，买包包送帽子的限时活动不等人啊，喜欢的朋友抓紧时间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千万别错过。好了，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好的，谢谢到林可的分享。那长谈好物的话呢，同时我们的江西交通广播的干胶优品呢商城也是即将上线了，优惠超级大的，欢迎大家是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呢，可以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当中。干胶优品商城是我们江西故事广播以及江西交通广播 FM105.4 的官方商城，商城当中呢所售的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的选品调研，多方比较的严选好物，保证了产品质量，同时也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0: 搜什么好吃的呢？哎，这个火锅不错呀。
1: 嗨，这部电影上映了，咱一块去看呀。
0: 嗨，快来呀，今天折扣力度好大哟。
1: 好吃的好玩的，周末放肆嗨，
0: 想听的想买的，周末你做主，
1: 吃喝玩乐购，周末嗨翻天。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嗨周末嗨起来，
2: 嗨周末嗨起来。

0: 连接两岸的是沅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八路特工队。
2: 马路特工队来关到目前南昌市的路面情况。目前呢，在南昌市内的各条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呢都是基本正常。再来关注到的是高速方面，目前呢在省内高速的 G35 的吉广高速的英瑞北段呢，是在1273公桩处南丰收费站至广州的方向，现场呢是单道缓慢通行，也祝大家一路平安。
3: 秋风起，雪朝阳，阳澄湖蟹正登场。
4: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3: 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4: 赣椒优品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3: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4: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即可下单。
5: 张哥，中秋节马上就到了，走亲访友招待宴请的酒备好了吗？我给您拿两件。
6: 不用，我早就备好了，看看。
5: 嚯，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这酒不便宜吧？
6: 我在赣椒优品商城买的，平时199元一箱，现在中秋特惠直降50，六瓶到手才149块钱，
5: 平均一瓶才20多。
6: 没错，杏花村53度白酒中秋直降，六瓶真的只要149元。赣椒优品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8: 我刚在赣椒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8: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9: 赣椒优品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
0: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赣椒优品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

0: 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1: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意见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
2: 搬运工
1: 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 G6001 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周末就是睡到自然醒，
3: 周末就是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
4: 吃火锅吗？吃火锅吗？不去，我要吃烤肉。
0: 周末就是把有趣藏在无聊中，保持热爱。
4: 哇塞，这个男主太帅了吧。
3: 周末就是探探亲谈谈心。
4: 妈妈，我们回来吃饭了啊。
0: 周末就是没心没肺，快乐加倍。
3: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0: 嗨，周末。
3: 嗨，周末。
0: 嗨，周末。
3: 嗨，周末。
0: 嗨，周。

0: 周末在眼前，难得享清闲，放下工作表，走下生产线，健康充充电，压力要减减。
1: 1054
2: 嗨周末，
3: 吃喝玩乐够，
4: 快乐要加倍。
5: 谢谢大家呢，持续来锁定到江西交通广播 FM105.4， 正在为您送上的1054嗨周末，我是心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呢是赣交优品，即将全新上线了，也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将会进入到好物分享的时间，看看呢林可今天给大家会推荐到什么样的好物呢？
6: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大家平常出门的时候是不是在纠结选包的事情？上班通勤要能装电脑，逛街约会要好看出片，出去玩还要百搭造型，包括你出门带娃也希望它方便能装耐造。所以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 MLB 包包合集，包括满印的老花波士顿包、老花单肩手提包、横版托特包、老花斜 logo 托特包四种热门款式，有些款式的配色男生买也合适。赣交优品商城 MLB 包包合集今天下单299就能拿下，直接50%价，而且今天买包送什么？他们家非常经典的 MLB 小标 logo 棒球帽一顶，帽子的颜色可以自己选，米色、藏青色、灰色、黑色、酒红色，每个颜色都很百搭。包包搭配帽子，整套都不用费心穿搭了，直接拿捏。商品库存有限，喜欢的朋友可以抓紧时间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吧。熟悉潮牌的朋友呢，肯定对 MLB 不会陌生，它是韩国的一个非常经典的潮牌，但是它在运动时尚风潮的同时又很百搭，很适合我们的打工人。像他们家满印的这款老花波士顿包和老花单肩手提包，如果说像你上班啊，追求小巧精致，出门拍照啊，出去旅游想要出片，作为配饰装手机、钥匙、化妆品这种小件是没有问题的。送礼啊，女生也会非常的喜欢，因为它非常的百搭，颜值很高，大小也很合适，就是属于那种又小巧好搭配，同时又很能装的。横版的托特包就很适合我们的打工人，或者是当做妈咪包，老花斜挎的 logo 托特包也是非常的实用的。其实尤其是我觉得带娃出门的话，斜挎的包是最方便拿取东西的，又能装上班通勤啊，出门游玩啊，带水带雨伞带你的

0: 墨镜，还有甚至一些文件，甚至饭盒都可以往里面装，非常的实用。给大家推荐的这款 MLB 的包包呢，平天干交友品商城下单299起就能拿下，直接五折价，而且现在下单呢还赠送 MLB 小标的 logo 棒球帽一顶。 MLB 的帽子它是帽身非常的深，所以就非常的百搭，会非常的显脸小，而且呢头大的朋友也可以放心戴。米色、藏青色、灰色、黑色、酒红色，商务也好，运动也好，休闲也好，没洗头也好，这款帽子都非常的百搭。今天直接免费送买包包送帽子的限时活动不等人啊，喜欢的朋友抓紧时间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千万别错过。好了，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好的，谢谢到林可的分享。干交优品呢，商城是即将全新上线了，优惠超级大，欢迎大家是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呢，是微信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了。干交优品商城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 FM105.4 的官方商城，商城当中所售的商品都是我们主播呢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较的严选好物，在保障了产品质量同时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清晨七点，紫藤花架下飘着茶香，陈大爷的二胡琴声准时响起，转角处社区银发旗袍队正踏着节奏优雅转身，流淌的音符此刻正唤醒一天的美好时光。下午三点的社区活动室，王阿姨刚学会制作有声花，老年大学直播间里，学员们正跟着老师临摹书法，挥毫泼墨间尽显意气风发，

0: 皱纹是智慧的年轮，白发是时光的礼赞，夕阳不是终点，而是镶着金边的全新启程。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携手描绘干婆大地夕阳红幸福画卷。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2点。在吉安，一座桥以现代之姿勾勒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马路特工队来关注到目前南昌市的路面情况。目前呢，在南昌城区当中和高速方面呢，都是一切正常。也提醒大家，还是要注意好您的行车安全。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3: 1054万千气象，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消息。未来十天呢，全省是以多云见晴天天气为主，其中呢13号到14号受到南海热带扰动外围云系的影响，赣南局部地区有阵雨，气温呢是比较适宜的。其中呢13号到17号最高气温赣东北31到33度，全省其他地区29到31度，18号到21号气温略有升高，最高气温赣东北33到35度，全省其他地区31到33度，22号到23号受到弱冷空气影响，气温是略有下降。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4: 修护补水，还是使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赣郊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4: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5: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赣郊优品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6: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5: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6: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5: 别着急，赣郊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6: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5: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
6: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7: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是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6: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7: 我在赣郊优品商城卖的，现在老款经纬阔，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6: 天哪，太划算了吧！
7: 这是老款经纬阔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抓紧抢。
8: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3: 1054整点播报，此时此刻重点关注。当地时间的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

0: 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第一次阶段的会议，习近平表达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做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受到降温的天气影响，黑龙江省的漠河市气温是日渐走低。9月12号呢，当地供暖部门呢已经正式的是开始供暖，比计划时间是提前了13天，确保居民住上暖屋子。9月13号到15号呢，受到热带低压的影响，海南岛、广东沿海地区是风雨持续，局地有大到暴雨，同时华西的地区呢是阴雨频繁，需要防范连续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北方大部分地区呢降雨是比较少的，昼夜温差比较大，白天体验秋高气爽的感觉，早晚凉意明显，需要适度的调整着装。旅居华盛顿的美国国家动物园的大熊猫呢是亲宝，当地时间的12号迎来了5周岁的生日，这是亲宝在美国度过的第二个生日。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首钢园举行，在省区市以及港澳台主题展区各地区呢是组团展示服务贸易的特色优势，其中呢西部地区企业着重以差异化的优势，是发力呢出海的新赛道。感谢收听资讯快车道，
1: 薪火勇士回响铿锵，礼赞英烈风骨，更续长征荣光，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回声铭记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幕，寻红色印记，送长征精神，征途万里，邀你同声。活动现已正式启动，面向全国征集长征主题、红色主题诵读短视频，即日起至9月20日，请登录金视频客户端，上传您的诵读作品。10月下旬，90部优秀代表作将亮相全国诵读代表作发布汇演。红色回声，铭记长征，生生不息，静候您来和声。
2: 睡到自然醒，
3: 周末就是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
4: 吃火锅吗？吃火锅吗？不吃，我要吃烤肉。
2: 周末就是把有趣藏在无聊中，保持热爱。
5: 哇塞，这个男主太帅了吧！
3: 周末就是探探亲，谈谈心。
4: 妈妈，我们回来吃饭了啊！
2: 周末就是没心没肺，快乐加倍。
3: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2: 嗨周末，
3: 嗨周末，
2: 嗨周末，
3: 嗨周末，
2: 嗨周末。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嗨，搜什么好吃的呢？哎，这个火锅不错呀。
2: 嗨，这部电影上映了，咱一块去看呀。
1: 嗨，快来呀，今天折扣力度好大哟。
2: 好吃的，好玩的，周末放肆嗨！
1: 想听的，想买的，周末你做主。
2: 吃喝玩乐购，周末嗨翻天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嗨周末嗨起来！嗨周末嗨起来！
3: 谢谢大家呢，持续来锁定到江西交通广播，我是心玉，继续来陪伴各位了。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呢是干胶优品，即将全新上线，也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将会进入到好物分享的时间，看看林可今天给大家推荐到了什么样的好物呢？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大家平常出门的时候是不是在纠结选包的事情？上班通勤要能装电脑，逛街约会要好看出片，出去玩还要百搭造型，包括你出门带娃也希望它方便能装耐造。所以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 MLB 包包合集，包括满印的老花波士顿包、老花单肩手提包、横版托特包、老花斜 logo 托特包四种热门款式，有些款式的配色男生买也合适。干胶优品商城 MLB 包包合集今天下单299就能拿下，直接5折价，而且今天买包送什么？他们家非常经典的 MLB 小标 logo 棒球帽一顶，帽子的颜色可以自己选，米色、藏青色、灰色、黑色、酒红色，每个颜色都很百搭。包包搭配帽子，整套都不用费心穿搭了，直接拿捏。商品库存有限，喜欢的朋友可以抓紧时间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吧。熟悉潮牌的朋友呢，肯定对 MLB 不会陌生，它是韩国的一个非常经典的潮牌，但是它在运动时尚风潮的同时又很百搭，很适合我们的打工人。像他们家满印的这款老花波士顿包和老花单肩手提包，如果说像你上班啊追求小巧精致，出门拍照啊，出去旅游想要出片，作为配饰装手机、钥匙、化妆品，这种小件是没有问题的。送礼啊，女生也会非常的喜欢，因为它非常的百搭，颜值很高，大小也很合适，就是属于那种又小巧好搭配，同时又很能装的。横版的托特包就很适合我们的打工人，或者是当做妈咪包，老花斜挎的 logo 托特包也是非常的实用的。其实尤其是我觉得带娃出门的话，斜挎的包是最方便拿取东西的，又能装上班通勤啊、出门游玩啊、带水、带雨伞、带你的墨镜，还有甚至一些文件甚至饭盒都可以往里面装，非常的实用。给大家推荐的这款 MLB 的包包呢，今天干胶优品商城下单299起就能拿下，直接5折价，而且现在下单呢还赠送 MLB 小标的 logo 棒球帽一顶。MLB 的帽子它是帽身非常的深，所以就非常的百搭，会非常的显脸小，而且呢头大的朋友也可以放心戴。米色、藏青色、灰色、黑色、酒红色，商务也好、运动也好、休闲也好、没洗头也好，这款帽子都非常的百搭。今天直接免费送买包包送帽子的限时活动不等人啊，喜欢的朋友抓紧时间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千万别错过。好了，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周末就是睡到自然醒，
5: 周末就是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
6: 吃火锅吗？吃火锅吗？不吃，我要吃烤肉。
1: 周末就是把有趣藏在无聊中，保持热爱。
7: 哇塞，这个男主太帅了吧。
5: 周末就是探探亲谈谈心。
6: 妈妈，我们回来吃饭了啊。
1: 周末就是没心没肺，快乐加倍。
5: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嗨，周末！
5: 嗨，周末！
1: 嗨，周末！
5: 嗨，周末！
1: 嗨，周末！
3: 好的，谢谢到刚刚林可的分享。那干胶优品商城呢，也是即将全新上线了，优惠超级大，欢迎大家呢是来。

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当中。赣江优品商城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 FM105.4 官方商城，商城当中所售商品都是我们主播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较的严选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也是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0: 静脉同路。
1: 那一天，医院门口排起的长队，凝聚着无数陌生人的善意。
2: 我想试试了解下吗？
1: 那一次，他毫不犹豫地挽起衣袖，说：“
3: 哎，这不算什么，不算什么，能帮助大家就比较好嘛。”
1: 别怕，别说你我。因为有他们，疾病得以及时救治，手术得以顺利进行。
4: 大家好，我是
1: 生命的续航接力，爱心的。

0: 温暖传递，汇涓流而成江海，集小善而成大爱。2025年1月1号，江西省献血条例正式实行，用爱心点燃生命之光，致敬每一位无偿献血者，谢谢每个勇敢伸出手臂的你，血脉相连。
1: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2: 各位旅客请注意，
1: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马路特工队来关注到目前南昌市的路面情况。在北京西路从广场南路到洪都中大道，由西往东的方向车多。再来看到的是北京东路，是从紫阳大道到洪都中大道呢，由东往西的方向车多。继续来关注到高速方面， G35 的济广高速英瑞北段1273公桩处是往广州方向，现场单道缓慢通行。
3: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4: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3: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4: 赣交优品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3: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4: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即可下单。
5: 张哥，中秋节马上就到了，走亲访友招待宴请的酒备好了吗？我给您拿2件。
6: 不用，我早就备好了，看看。
5: 嚯，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这酒不便宜吧？
6: 我在赣交优品商城买的，平时199元一箱，现在中秋特惠直降50，6瓶到手才149块钱，
5: 平均一瓶才20多。
6: 没错，杏花村53度白酒中秋直降，6瓶真的只要149元。赣交优品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8: 我刚在赣交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8: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9: 赣交优品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被中秋节礼啦。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赣交优品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10: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11: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至于6001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

0: 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1: 工作时能量满满，
2: 休息时享受精致，一首歌放松心情，
1: 一部电影畅游宇宙，
3: 一顿美食存档快乐，
4: 干杯！
5: 一趟购物换新生活，
6: 乐周末
7: 享周末
6: 够周末，
8: 1054陪你嗨周末，
3: 嗨周末，
5: 嗨周末，
3: 嗨周末，
5: 嗨周末，
3: 嗨周末。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
1: 我不敢讲。
2: 笨小孩，
0: 我
1: 急什么了？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这当然有分别咯，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ie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 嘛。

哦，他们说，啊，没有了。啊，sorry。

0: 不用早起的清晨，醒来还可以在床上刷会手机，做一顿丰盛的午餐，犒劳辛苦了一周的自己，换上一身漂亮的衣服，和朋友约一顿精致的下午茶，吃过晚饭再去看一场有意思的电影，这才是周末该有的样子。1054嗨周末，每个周末与你相伴。
1: 谢谢大家呢，持续来锁定到1054嗨周末，我是心雨，继续来陪伴到各位。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教优品即将全新上线了，也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将会进入到好物分享的时间，看看林可今天给大家会推荐到什么样的好物呢？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大家平常出门的时候是不是在纠结选包的事情？上班通勤要能装电脑，逛街约会要好看出片，出去玩还要百搭造型，包括你出门带娃也希望它方便能装耐造。所以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 MLB 包包合集，包括满印的老花波士顿包、老花单肩手提包、横版托特包、老花鞋 logo 托特包四种热门款式，有些款式的配色男生买也合适。干教优品商城 MLB 包包合集今天下单299就能拿下，直接5折价，而且今天买包送什么？他们家非常经典的 MLB 小标 logo 棒球帽一顶，帽子的颜色可以自己选，米色、藏青色、灰色、黑色、酒红色，每个颜色都很百搭。包包搭配帽子，整套都不用费心穿搭了，直接拿捏。商品库存有限，喜欢的朋友可以抓紧时间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吧。熟悉潮牌的朋友呢，肯定对 MLB 不会陌生。它是韩国的一个非常经典的潮牌，但是它在运动时尚风潮的同时又很百搭，很适合我们的打工人。像他们家满印的这款老花波士顿包和老花单肩手提包，如果说像你上班啊追求小巧精致，出门拍照啊，出去旅游想要出片，作为配饰装手机、钥匙、化妆品这种小件是没有问题的。送礼啊，女生也会非常的喜欢，因为它非常的百搭，颜值很高，大小也很合适，就是属于那种又小巧好搭配，同时又很能装的。横版的托特包就很适合我们的打工人，或者是当做妈咪包。老花斜挎的 logo 托特包也是非常的实用的，其实尤其是我觉得带娃出门的话，斜挎的包是最方便拿取东西的，又能装上班通勤啊、出门游玩啊、带水、带雨伞、带你的墨镜，还有甚至一些文件甚至饭盒都可以往里面装，非常的实用。给大家推荐的这些款 MLB 的包包呢，今天干教优品商城下单299起就能拿下，直接5折价，而且现在下单呢还赠送 MLB 小标的 logo 棒球帽一顶。MLB 的帽子它是帽身非常的深，所以就非常的百搭，会非常的显脸小，而且呢头大的朋友也可以放心戴。米色、藏青色、灰色、黑色、酒红色，商务也好、运动也好、休闲也好、没洗头也好，这款帽子都非常的百搭。今天直接免费送买包包送帽子的限时活动不等人啊，喜欢的朋友抓紧时间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千万别错过。好了，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谢谢到林可的分享。干教优品呢，商城是即将全新上线，优惠幅度呢也是超级大的，欢迎大家是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

次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赣椒优品商城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1054的官方商城，商城当中的商品都是我们主播呢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较的严选好物，在保障了产品质量同时也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难得享清闲，放下工作表，走下生产线，健康充充电，压力要减减。
2: 一零五四
3: 嗨周末，
4: 吃喝玩乐购，
5: 快乐要加倍。
3: 谢谢大家呢，在15:15继续来锁定到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周末的轻松相伴，我是星宇。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交优品即将全新上线了，也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将会进入到好物分享的时间，看看塞纳今天，看看林可今天会给大家推荐到什么样的好物呢？
6: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大家平常出门的时候是不是在纠结选包的事情？上班通勤要能装电脑，逛街约会要好看出片，出去玩还要百搭造型，包括你出门带娃也先放它方便能装耐造。所以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 MLB 包包合集，包括满印的老花波士顿包、老花单肩手提包、横版托特包、老花鞋 logo 托特包四种热门款式，有些款式的配色男生买也合适。干交优品商城 MLB 包包合集今天下单299就能拿下，直接50%，而且今天买包送什么？他们家非常经典的 MLB 小标 logo 棒球帽一顶，帽子的颜色可以自己选，米色、藏青色、灰色、黑色、酒红色，每个颜色都很百搭。包包搭配帽子，整套都不用费心穿搭了，直接拿捏。商品库存有限，喜欢的朋友可以抓紧时间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吧。熟悉潮牌的朋友呢，肯定对 MLB 不会陌生，它是韩国的一个非常经典的潮牌，但是它在运动时尚风潮的同时又很百搭，很适合我们的打工人。像他们家满印的这款老花波士顿包和老花单肩手提包，如果说像你上班啊追求小巧精致，出门拍照啊，出去旅游想要出片，作为配饰装手机、钥匙、化妆品这种小件是没有问题的。送礼啊，女生也会非常的喜欢，因为它非常的百搭，颜值很高，大小也很合适，就是属于那种又小巧好搭配同时又很能装的。横版的托特包就很适合我们的打工人，或者是当做妈咪包，老花斜挎的 logo 托特包也是非常的实用的。其实尤其是我觉得带娃出门的话，斜挎的包是最方便拿取东西的，又能装上班通勤啊、出门游玩啊、带水、带雨伞、带你的墨镜，还有甚至一些文件甚至饭盒都可以往里面装，非常的实用。给大家推荐的这些款 MLB 的包包呢，平天干交优品商城下单299起就能拿下，直接50%，而且现在下单呢还赠送 MLB 小标的 logo 棒球帽一顶。MLB 的帽子它是帽身非常的深，所以就非常的百搭，会非常的显脸小，而且呢头大的朋友也可以放心戴。米色、藏青色、灰色、黑色、酒红色，商务也好、运动也好、休闲也好、没洗头也好，这款帽子都非常的百搭。今天直接免费送买包包送帽子的限时活动不等人啊，喜欢的朋友抓紧时间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千万别错过。好了，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3: 好的，感谢到林可的分享。那同时的话呢，干交优品商城即将全新上线，优惠幅度也是超级大的，欢迎大家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当中。干交优品商城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 FM 105.4的官方商城，商城当中的好物呢都是我们主播呢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保障产品质量，同时也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0: 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八路特工队。
2: 八路特工队来关注到目前南昌市的路面情况。目前呢，在庐山南大道是从105国道到庐山中大道，由南往北的方向车多。高速方面，在 G45 的大广高速泰干段3039公桩处，赣州往南昌的方向，现场单道缓慢通行。
3: 秋风起，雪骄阳，阳澄湖蟹正登场。
4: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3: 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4: 赣交优品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3: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中秋好滋味。
4: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即可下单。
5: 张哥，中秋节马上就到了，走亲访友招待宴请的酒备好了吗？我给您拿两件。
6: 不用，我早就备好了，看看。
5: 嚯，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这酒不便宜吧？
6: 我在赣交优品商城买的，平时199元一箱，现在中秋特惠直降50，六瓶到手才149块钱，
5: 平均一瓶才20多。
6: 没错，杏花村53度白酒中秋直降，六瓶真的只要149元。赣交优品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8: 我刚在赣交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8: 还有其他样式吗？
7: 这么便宜我也要。
8: 赣交优品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状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
3: 现在赣交优品商城鬼冲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鬼冲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9: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4点。
1: 在新宇，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新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宇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地，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程的精准声浪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

0: 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马路特工队来关注到目前南昌市的路面情况。目前呢，在蓝公路呢是从云锦路到永富路由北往南的方向车多，鲁山南大道呢是由南往北的方向，高新七路是从爱西湖北路到金炉南路呢是由北往南的方向，前湖大道由东往西的方向车多。继续来关注到的是高速方面情况。 G45 的大广高速的太干段3039公桩处赣州往南昌的方向，现场单道缓慢通行，也请大家注意好您的行车安全。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1: 来关注下天气方面消息。今天下午到晚上呢，赣州是多云见阴天，局部地区呢有阵雨，全省其他市啊都是多云见晴天，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最高温度全省31到33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2到24度。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复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赣郊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包。
3: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4: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赣郊优品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5: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4: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5: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4: 别着急，赣郊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5: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4: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
5: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6: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5: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6: 我在赣郊优品商城卖的，现在老款经纬阔，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5: 天哪，太划算了吧！
6: 这是老款经纬阔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抓紧抢。
7: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1: 1054整点播报，此时此刻重点关注。根据预报呢，是受到南海热带低压影响，9月13号到15号，海南将会有大到暴雨，其中在海南南部将会有大暴雨，南渡江还有昌化江、万泉河将会出现明显的涨水过程。暴雨区当中呢，是部分的中小河流可能会发生到超警戒以上的洪水。潮汕特色小吃普宁豆腐圈粉海内外的宾客，普宁豆腐呢也是随着潮汕人的足迹在泰国、新加坡、越南等东南亚国家落地生根，当地的街头小摊还有潮菜馆里，普宁炸豆干作为到招牌美食，串起了海内外的潮汕人的味觉记忆，成为到传播潮汕饮食文化的重要载体。2026年呢，是粤港澳大湾区攀岩公开赛正在深圳举行，吸引来自到粤港澳大湾区的25支代表队、344名的运动员参赛。2026年的世界攀岩攀岩世界杯混合速度接力赛，12号晚上呢是在贵州的彩湖国际攀岩中心举行，来自中国、美国等16支的速度攀岩组合展开。

0: 了激烈的角逐，成为到海内外观众呢来了一场速度与激情的是岩壁的较量。感谢收听资讯快知道，
1: 薪火勇士回响铿锵，礼赞英烈风骨，更续长征荣光，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回声铭记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幕，寻红色印记，送长征精神，征途万里，邀你同声。活动现已正式启动，面向全国征集长征主题、红色主题诵读短视频，即日起至9月20日，请登录金视频客户端，上传您的诵读作品。10月下旬，90部优秀代表作将亮相全国诵读代表作发布汇演。红色回声，铭记长征，生生不息，静候您来和声。
2: 工作时能量满满，
3: 休息时享受精致，一首歌放松心情，
2: 一部电影畅游宇宙，
4: 一顿美食存档快乐，
5: 干杯！
2: 一趟购物换新生活，
6: 乐周末，
7: 享周末，
6: 够周末！
8: 1154陪你嗨周末，
4: 嗨周末，
2: 嗨周末，
4: 嗨周末，
2: 嗨周末，
3: 嗨周末。

清晨七点，紫藤花架下飘着茶香，陈大爷的二胡琴声准时响起，转角处社区银发旗袍队正踏着节奏优雅转身，流淌的音符此刻正唤醒一天的美好时光。下午三点的社区活动室，王阿姨刚学会制作有声花，老年大学直播间里，学员们正跟着老师临摹书法，挥毫泼墨间尽显意气风发。皱纹是智慧的年轮，白发是时光的礼赞，夕阳不是终点，而是镶着金边的全新启程。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携手描绘赣婆大地夕阳红，幸福画卷。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从今天起，和我一起做个有趣的人，每天向着未知领域出发，摆脱人潮的引力，重启全新的自己。打开资讯和快乐的处理器，去刷新你对世界的想象力，在路过的每一个奇幻风景里留下

0: 野蛮生长的印记，哪有什么既定法则？不用别人的坐标去确定自己的方位。我让每一种兴趣都能找到共鸣，我让每一种生活都能找到定义。我是谁？我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谢谢大家呢，持续来锁定到江西交通广播。那我们的官方商城干教优品呢，也是全新上线了，是咱们江西人啊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会进入到好物分享的时间，看看林可今天给大家分享到了什么样的好物呢？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大家平常出门的时候是不是在纠结选包的事情？上班通勤要能装电脑，逛街约会要好看出片，出去玩还要百搭造型，包括你出门带娃也先放它方便能装耐造。所以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 MLB 包包合集，包括满印的老花波士顿包、老花单肩手提包、横版托特包、老花斜 logo 托特包四种热门款式，有些款式的配色男生买也合适。干教优品商城 MLB 包包合集今天下单299就能拿下，直接5折价，而且今天买包送什么？他们家非常经典的 MLB 小标 logo 棒球帽一顶，帽子的颜色可以自己选，米色、藏青色、灰色、黑色、酒红色，每个颜色都很百搭。包包搭配帽子，整套都不用费心穿搭了，直接拿捏。商品库存有限，喜欢的朋友可以抓紧时间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吧。熟悉潮牌的朋友呢，肯定对 MLB 不会陌生，它是韩国的一个非常经典的潮牌，但是它在运动时尚风潮的同时又很百搭，很适合我们的打工人。像他们家满印的这款老花波士顿包和老花单肩手提包，如果说像你上班啊追求小巧精致，出门拍照啊，出去旅游想要出片，作为配饰装手机、钥匙、化妆品这种小件是没有问题的。送礼啊，女生也会非常的喜欢，因为它非常的百搭，颜值很高，大小也很合适，就是属于那种又小巧好搭配，同时又很能装的。横版的托特包就很适合我们的打工人，或者是当做妈咪包，老花斜挎的 logo 托特包也是非常的实用的。其实尤其是我觉得带娃出门的话，斜挎的包是最方便拿取东西的，又能装上班通勤啊、出门游玩啊，带水、带雨伞、带你的墨镜，还有甚至一些文件，甚至饭盒都可以往里面装，非常的实用。给大家推荐的这款 MLB 的包包呢，明天干交优品商城下单299起就能拿下，直接5折价，而且现在下单呢还赠送 MLB 小标的 logo 棒球帽一顶。MLB 的帽子它是帽身非常的深，所以就非常的百搭，会非常的显脸小，而且呢头大的朋友也可以放心戴。米色、藏青色、灰色、黑色、酒红色，商务也好、运动也好、休闲也好、没洗头也好，这款帽子都非常的百搭。今天直接免费送买包包送帽子的限时活动不等人啊，喜欢的朋友抓紧时间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千万别错过。好了，主持人今天分享就到这里。
1: 谢谢到林可的分享。那这个超我们的干教优品的商城呢，也是即将全新上线，优惠超级大，欢迎各位呢是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可以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干教优品商城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 FM 105.4的官方商城，商城当中所售的商品都是我们主播呢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较的严选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0: 脉同路。
1: 那一天，医院门口排起的长队，凝聚着无数陌生人的善意。
2: 吴长先生，了解下吗？
1: 那一次，他毫不犹豫地挽起衣袖，说：“
3: 哎，这不算什么，不算什么，能帮助大家就比较好嘛。”
1: 因为有他们，疾病得以及时救治，手术得以顺利进行。
4: 大家好，我是薛。
1: 生命的续航接力，爱心的温暖传递，会涓流而成江海，集小善而成大爱。2025年1月1号，江西省献血条例正式实行，用爱心点燃生命之光，致敬每一位无偿献血者，谢谢每个勇敢伸出手臂的你，血脉相连，传递温暖，红色江西，热血同行。
5: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锁，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马路特工队来关到目前南昌市的路面情况，了解一下。目前呢，在庐山北大道是由南往北的方向车多，丰河南大道由北往南的方向，凤凰中大道由北往南的方向车多，请大家注意好您的行车安全。再来关注到的是高速方面情况，之前的 G15-17 的浦沿高速往广吉段呢，是受到船广路的路段车流量大的影响，广昌南的收费站是进口呢进行到了管控，现在呢广昌南的收费站入口往吉安的方向已经是解除了管控，但是还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好您的行车安全。
2: 秋风起，雪骄阳，阳澄湖蟹正登场。
3: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2: 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3: 赣椒优品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2: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中秋好滋味。
3: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即可下单。
4: 张哥，中秋节马上就到了，走亲访友招待宴请的酒备好了吗？我给您拿两件。
5: 不用，我早就备好了，看看。
4: 嚯，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这酒不便宜吧？
5: 我在赣椒优品商城买的，平时199元一箱，现在中秋特惠直降50，六瓶到手才149块钱，
4: 平均一瓶才20多。
5: 没错，杏花村53度白酒中秋直降，六瓶真的只要149元。赣椒优品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7: 我刚在赣椒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
6: 这么便宜我也要。
7: 赣椒优品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3: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状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赣椒优品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3: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8: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9: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至于6001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兴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10: 不用早起的清晨，醒来还可以在床上刷会手机，做一顿丰盛的午餐，犒劳辛苦了一周的自己，换上一身漂亮的衣服，和朋友约一顿精致的下午茶，吃过晚饭再去看一场有意思的电影，这才是周末该有的样子。1054

开周末，每个周末与你相伴。谢谢大家呢，持续来锁定到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我们来说说呢，什么样的保险才合适呢？合适的保险才可以带来到的是安心的保障。需求呢是要匹配，产品呢一定要看懂，那渠道呢也要正规，保费也要有量力。那同时呢，不盲目的推崇这个不盲目啊，从推荐也是不要轻易的承诺。中国是太保寿险江西分公司与您一起呢，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全消费。这是我们跟大家来说到的是保险方面的事情。如果你要是选择靠谱的保险的话，可以考虑到的是中国太保的寿险江西分公司了。接下来时间会陪伴你欣赏到更多的好听的歌曲。

差不多了啊，这个时间过得很快啊，谢谢大家啊，这个我希望我以后能够还有写更好听的歌给大家啊。小李就是一个写歌的，我是一个平凡人，一路得到大家这么多的喜爱，非常非常感激啊，这个下次再见啊。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买奔驰修奔驰就来华宏奔驰，华宏奔驰青云浦 4S 店，青云浦区南昌县西湖区，尊享免费上门取送车服务，售后无忧，咨询热线88430300。
2: 周末就是睡到自然醒，
3: 周末就是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
4: 吃火锅吗？吃火锅吗？不吃，我要吃烤肉。
2: 周末就是把有趣藏。

0: 中保持热爱。
1: 哇塞，这个男主太帅了吧。
2: 周末就是探探亲谈谈心。
3: 妈妈，我们回来吃饭了啊。
0: 周末就是没心没肺，快乐加倍。
2: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0: 嗨周末，
2: 嗨周末，
0: 嗨周末，
2: 嗨周末，
0: 嗨周末。
4: 谢谢大家呢，持续来锁定到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教优品即将全新上线了，也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会来进入到好物分享的时间，看看林可今天给大家推荐到了什么样的好物呢？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大家平常出门的时候是不是在纠结选包的事情？上班通勤要能装电脑，逛街约会要好看出片，出去玩还要百搭造型，包括你出门带娃也是放它方便能装耐造。所以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 MLB 包包合集，包括满印的老花波士顿包、老花单肩手提包、横版托特包、老花鞋 logo 托特包四种热门款式，有些款式的配色男生买也合适。干教优品商城 MLB 包包合集今天下单299就能拿下，直接五折价，而且今天买包送什么？他们家非常经典的 MLB 小标 logo 棒球帽一顶，帽子的颜色可以自己选，米色、藏青色、灰色、黑色、酒红色，每个颜色都很百搭。包包搭配帽子，整套都不用费心穿搭了，直接拿捏。商品库存有限，喜欢的朋友可以抓紧时间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吧。熟悉潮牌的朋友呢，肯定对 MLB 不会陌生，它是韩国的一个非常经典的潮牌，但是它在运动时尚风潮的同时又很百搭，很适合我们的打工人。像他们家满印的这款老花波士顿包和老花单肩手提包，如果说像你上班啊追求小巧精致，出门拍照啊，出去旅游想要出片，作为配饰装手机、钥匙、化妆品这种小件是没有问题的。送礼啊，女生也会非常的喜欢，因为它非常的百搭，颜值很高，大小也很合适，就是属于那种又小巧好搭配同时又很能装的。横版的托特包就很适合我们的打工人或者是当做妈咪包，老花斜挎的 logo 托特包也是非常的实用的。其实尤其是我觉得带娃出门的话，斜挎的包是最方便拿取东西的，又能装上班通勤啊、出门游玩啊、带水、带雨伞、带你的墨镜，还有甚至一些文件甚至饭盒都可以往里面装，非常的实用。给大家推荐的这些款 MLB 的包包呢，今天干教优品商城下单299起就能拿下，直接五折价，而且现在下单呢还赠送 MLB 小标的 logo 棒球帽一顶。MLB 的帽子它是帽身非常的深，所以就非常的百搭，会非常的显脸小，而且呢头大的朋友也可以放心戴。米色、藏青色、灰色、黑色、酒红色，商务也好、运动也好、休闲也好、没洗头也好，这款帽子都非常的百搭，今天直接免费送买包包送帽子的限时活动不等人啊！喜欢的朋友抓紧时间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千万别错过。好了，主持人今天分享就到这里。
4: 好的，谢谢到林可的分享。那同时呢，干教优品的商城即将全新上线，优惠超级大，欢迎各位是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当中。干教优品的商城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 FM105.4 的官方商城，商城当中所售的商品是经过我们主播选品调研多方比较的严选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傍晚6点。
1: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2: 乘客们，列车
1: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关注到路况信息，提醒大家要注意了。目前在南昌市车多的路段有，首先是天祥大道，天祥大道辅路附近南往北方向，还有瑶湖西大道，从奥体南路到瑶湖西三路南往北方向，以及京奥线从叠子湖大道到象山北路北往东方向，提醒大家要注意行车安全。好，咱们再来关注到高速方面的路况信息。

0: 修大高速遂大吉安段黄坑左安站入口管控，修大高速的宜遂南段341公里处井冈山东站附近宜春往遂川方向进行道路交通管制，车辆分流至井冈山东站下高速，遂川五斗江站遂川堆子前站入口往大禹方向临时管控。364公里处遂川五斗江站附近宜春往遂川方向进行交通管控，将车流分流至遂川五斗江站下高速。还有修大高速遂大赣州段水源站往南昌方向入口管控，432公里处水源站附近往南昌方向进行交通管制，是主线截流，将车辆分流至水源站出口下高速。另外还有济广高速的瑞寻段1520公里处汉一二隧道洞内往瑞金方向道路单向中段，在1536公里处寻乌枢纽将往瑞金方向的车辆是分流至寻泉高速行驶，寻乌东南桥西收费站往瑞金方向入口管控。再来继续关注到寻泉高速寻乌北收费站入口管控出口分流，鄱阳高速广吉段受鄱阳高速船广段路面货车流量大的影响，头皮收费站入口管控，广昌南收费站入口往福建方向管控。还有济广高速的英瑞北段受到鄱阳高速船广段路面车流量大的影响，广昌收费站入口往广州方向管控，请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1: 崇德佑民大医京城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来关注到全省天气，今天晚上到明天赣州市多云见阴天，局部地区有阵雨，全省其他市多云见晴天，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2到3级。再来关注到各地的具体天气，南昌多云26到32度，九江多云转阴22到29度，济南镇多云24到33度，宜春多云22到31度，萍乡多云23到32度，新余多云22到31度，吉安多云转阴24到32度，上饶阴25到33度，鹰潭多云25到33度，抚州晴24到32度，赣州多云转阴24到30度。好朋友们，这秋天气候干燥，皮肤油脂分泌减少，那很多人就开始出现像皮肤干燥还有瘙痒等问题。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就提醒了，这秋季的时候啊，洗澡水温不要太高，37到40度为宜，过热的水会破坏咱们皮肤表面的皮脂膜，洗澡后3分钟内呢涂上保湿乳液锁住水分，这贴身衣物呀要选择那种纯棉材质，减少对皮肤的刺激，每天多吃一些新鲜的果蔬也能够帮助改善皮肤的状况。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5: 深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赣郊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5: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4: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赣郊优品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6: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4: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4: 别着急，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4: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
3: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7: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3: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7: 我在干胶优品商城卖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3: 天哪，太划算了吧！
7: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抓紧抢。
8: 薪火勇士，回响铿锵，礼赞英烈风骨，更续长征荣光。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回声铭记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幕。寻红色印记，送长征精神，征途万里，邀你同声。活动现已正式启动，面向全国征集长征主题、红色主题。

0: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抚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关注到路面上的通行情况，提醒大家要注意了。目前在南昌市车多的路段有，首先是京东大道，从京东大道辅路路口到北京东路北往南方向，还有瑶湖西大道，从奥体南路到瑶湖西三路南往北方向，以及天祥大道，天祥大道辅路附近南往北方向，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干胶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3: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
2: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4: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4: 我在干胶优品商城卖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2: 天哪，太划算了吧！
4: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抓紧抢。
5: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键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至于6001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1: 秋风起，雪骄阳，阳澄湖蟹正登场。
2: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1: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2: 赣椒优品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蟹是特惠，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2: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即可下单。
3: 张哥，中秋节马上就到了，走亲访友招待宴请的酒备好了吗？我给您拿两件。
4: 不用，我早就备好了，看看。
3: 嚯，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这酒不便宜吧？
4: 我在赣椒优品商城买的，平时199元一箱，现在中秋特惠直降50，六瓶到手才149块钱，
3: 平均一瓶才20多。
4: 没错，杏花村53度白酒中秋直降，六瓶真的只要149元。赣椒优品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赣椒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赣椒优品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赣椒优品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7: 好，听众朋友，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江优品全新上线了，这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的是好物分享时间啊，让我们看看林可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
8: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大家平常出门的时候是不是在纠结选包的事情？上班通勤要能装电脑，逛街约会要好看出片，出去玩还要百搭造型，包括你出门带娃也是放它方便能装耐造。所以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 MLB 包包合集，包括满印的老花波士顿包、老花单肩手提包、横版托特包、老花斜 logo 托特包四种热门款式，有些款式的配色男生买也合适。赣椒优品商城 MLB 包包合集今天下单299就能拿下，直接5折价，而且今天买包送什么？他们家非常经典的 MLB 小标 logo 棒球帽一顶，帽子的颜色可以自己选，米色、藏青色、灰色、黑色、酒红色，每个颜色都很百搭。包包搭配帽子，整套都不用费心穿搭了，直接拿捏。商品库存有限，喜欢的朋友可以抓紧时间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吧。熟悉潮牌的朋友呢，肯定对 MLB 不会陌生，它是韩国的一个非常经典的潮牌，但是它在运动时尚风潮的同时又很百搭，很适合我们的打工人。像他们家满印的这款老花波士顿包和老花单肩手提包，如果说像你上班啊追求小巧精致，出门拍照啊，出去旅游想要出片，作为配饰装手机、钥匙、化妆品，这种小件是没有问题的。送礼啊，女生也会非常的喜欢，因为它非常的百搭，颜值很高，大小也很合适，就是属于那种又小巧好搭配，同时又很能装的。横版的托特包就很适合我们的打工人，或者是当做妈咪包，老花斜挎的 logo 托特包也是非常的实用的。其实尤其是我觉得带娃出门的话，斜挎的包是最方便拿取东西的，又能装上班通勤啊、出门游玩啊，带水、带雨伞、带你的墨镜，还有甚至一些文件甚至饭盒都可以往里面装，非常的实用。给大家推荐的这几款 MLB 的包包呢，今天赣椒优品商城下单299起就能拿下，直接5折价，而且现在下单呢还赠送 MLB 小标的 logo 棒球帽一顶。 MLB 的帽子，它是帽身非常的深，所以就非常的百搭，会非常的显脸小，而且呢头大的朋友也可以放心戴，米色、藏青色、灰色、黑色、酒红色，商务也好，运动也好，休闲也好，没洗头也好，这款帽子都非常的百搭，今天直接免费送买包包送帽子的限时活动，不等人啊，喜欢的朋友抓紧时间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千万别错过。好了，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7: 好，感谢林可的分享，干精品商城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大家都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干精品商城是咱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商城里面所有的好物都是我们精挑细选的好物，保证了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都来选购吧。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7点。连接两岸的是沿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买奔驰修奔驰就来华宏奔驰，华宏奔驰青云浦 4S 店，青云浦区南昌县西湖区，尊享免费上门取送车服务，售后无忧，咨询热线88430300。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八路特工队。
3: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关注到路况信息，提醒大家要注意了。目前在南昌市车多的路段有天祥大道天祥大道辅路附近南往北方向，京东大道京东大道附近南往北方向，还有高新大道北京东路附近北往南方向，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好，咱们再来给大家说到高速公路方面的情况。广昌收费站入口往广州方向是解除管控了。
4: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3: 来关注到全省天气，今天晚上到明天，赣州市

0: 多云见阴天，局部地区有阵雨，全省其他是多云见晴天，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2到3级。再来关注到各地的具体天气，南昌多云26到32度，九江多云转阴22到29度，济南镇多云24到33度，宜春多云22到31度，萍乡多云23到32度，新余多云22到31度，吉安多云转阴24到32度，上饶阴25到33度，鹰潭多云25到33度，抚州晴24到32度，赣州多云转阴24到30度。厚德精英，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院提醒来关注到天气变化，这大热天容易犯懒，但是孕妈们呢还得适当的动动，挑一个早晚凉快的时候散散步，做做孕妇瑜伽，出点微汗就行。江西省人民医院产科与生殖健康科副主任医师就提醒了，运动能够帮咱们控制体重，让心情变好，还能够让晚上的睡眠更加的香甜，但是量力而行，不要累着自己了。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蛋娇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1: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2: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干胶优品商城卖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3: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抓紧抢。

0: 好，听众朋友，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江优品是全新上线了，这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的是好物分享时间，让我们看看林可今天给我们分享的是什么呢？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大家平常出门的时候是不是在纠结选包的事情？上班通勤要能装电脑，逛街约会要好看出片，出去玩还要百搭造型，包括你出门带娃也希望它方便能装耐造。所以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 MLB 包包合集，包括满印的老花波士顿包、老花单肩手提包、横版托特包、老花斜 logo 托特包四种热门款式，有些款式的配色男生买也合适。赣江优品商城 MLB 包包合集今天下单299就能拿下，直接5折价，而且今天买包送什么？他们家非常经典的 MLB 小标 logo 棒球帽一顶，帽子的颜色可以自己选，米色、藏青色、灰色、黑色、酒红色，每个颜色都很百搭。包包搭配帽子，整套都不用费心穿搭了，直接拿捏。商品库存有限，喜欢的朋友可以抓紧时间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吧。熟悉潮牌的朋友呢，肯定对 MLB 不会陌生，它是韩国的一个非常经典的潮牌，但是它在运动时尚风潮的同时又很百搭，很适合我们的打工人。像他们家满印的这款老花波士顿包和老花单肩手提包，如果说像你上班啊追求小巧精致，出门拍照啊，出去旅游想要出片，作为配饰装手机、钥匙、化妆品这种小件是没有问题的。送礼啊，女生也会非常的喜欢，因为它非常的百搭，颜值很高，大小也很合适，就是属于那种又小巧好搭配，同时又很能装的。横版的托特包就很适合我们的打工人，或者是当做妈咪包，老花斜挎的 logo 托特包也是非常的实用的。其实尤其是我觉得带娃出门的话，斜挎的包是最方便拿取东西的，又能装上班通勤啊、出门游玩啊、带水、带雨伞、带你的墨镜，还有甚至一些文件甚至饭盒都可以往里面装，非常的实用。

0: 用。给大家推荐的这些款 MLB 的包包呢，平天干交优品商城下单299起就能拿下，直接五折价。而且现在下单呢还赠送 MLB 小标的 logo 棒球帽一顶。 MLB 的帽子它是帽身非常的深，所以就非常的百搭，会非常的显脸小，而且呢头大的朋友也可以放心戴。米色、藏青色、灰色、黑色、酒红色，商务也好，运动也好，休闲也好，没洗头也好，这款帽子都非常的百搭。今天直接免费送买包包送帽子的限时活动不等人啊，喜欢的朋友抓紧时间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千万别错过。好了，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好，感谢林可的分享。干将品商城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大家都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干将品商城是咱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商城里面所有的好物都是我们为大家精挑细选的，同时商城也是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0: 在吉安，一座桥与现代之姿勾勒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湾区潮声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关注到路面上的通行情况，提醒大家要注意了。目前在南昌市车多的路段有紫阳大道、昌东大道附近，由东往西方向，还有天祥大道、天祥大道辅路附近，南往北方向，以及高新大道北京东路附近，北往南方向，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3: 秋风起，雪骄阳，阳城不懈正登场。
4: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3: 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4: 赣交优品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蟹食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3: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4: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即可下单。
5: 张哥，中秋节马上就到了，走亲访友招待宴请的酒备好了吗？我给您拿2件。
6: 不用，我早就备好了，看看。
5: 嚯，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这酒不便宜吧？
6: 我在赣交优品商城买的，平时199元一箱，现在中秋特惠直降50，6瓶到手才149块钱，
5: 平均一瓶才20多。
6: 没错，杏花村53度白酒中秋直降，6瓶真的只要149元。赣交优品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8: 我刚在赣交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8: 还有其他样式吗？
7: 这么便宜我也要。
8: 赣交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赣交优品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9: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意见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10: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G6001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大家平常出门的时候是不是在纠结选包的事情？上班通勤要能装电脑，逛街约会要好看出片，出去玩还要百搭造型，包括你出门带娃也是放它方便能装耐造。所以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 MLB 包包合集，包括满印的老花波士顿包、老花单肩手提包、横版托特包、老花鞋 logo 托特包四种热门款式，有些款式的配色男生买也合适。干交友品商城 MLB 包包合集今天下单299就能拿下，直接5折价，而且今天买包送什么？他们家非常经典的 MLB 小标 logo 棒球帽一顶，帽子的颜色可以自己选，米色、藏青色、灰色、黑色、酒红色，每个颜色都很百搭。包包搭配帽子，整套都不用费心穿搭了，直接拿捏。商品库存有限，喜欢的朋友可以抓紧时间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吧。熟悉潮牌的朋友呢，肯定对 MLB 不会陌生，它是韩国的一个非常经典的潮牌，但是它在运动时尚风潮的同时又很百搭，很适合我们的打工人。像他们家满印的这款老花波士顿包和老花单肩手提包，如果说像你上班啊追求小巧精致，出门拍照啊，出去旅游想要出片，作为配饰装手机、钥匙、化妆品这种小件是没有问题的。送礼啊，女生也会非常的喜欢，因为它非常的百搭，颜值很高，大小也很合适，就是属于那种又小巧好搭配同时又很能装的。横版的托特包就很适合我们的打工人，或者是当做妈咪包，老花斜挎的 logo 托特包也是非常的实用的。其实尤其是我觉得带娃出门的话，斜挎的包是最方便拿取东西的，又能装上班通勤啊、出门游玩啊、带水、带雨伞、带你的墨镜，还有甚至一些文件甚至饭盒都可以往里面装，非常的实用。给大家推荐的这些款 MLB 的包包呢，今天干交友品商城下单299起就能拿下，直接5折价，而且现在下单呢还赠送 MLB 小标的 logo 棒球帽一顶。MLB 的帽子它是帽身非常的深，所以就非常的百搭，会非常的显脸小，而且呢头大的朋友也可以放心戴。米色、藏青色、灰色、黑色、酒红色，商务也好、运动也好、休闲也好、没洗头也好，这款帽子都非常的百搭。今天直接免费送买包包送帽子的限时活动不等人啊，喜欢的朋友抓紧时间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千万别错过。好了，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好，感谢林可的分享。干交友品商城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大家都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干交友品商城是咱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里面所有的好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8点。
1: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2: 各位旅客请注意，
1: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挖路特工队。
1: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关注到路况信息。目前天祥大道南昌市的天祥大道的辅路附近南往北方向车多，提醒大家要注意行车安全。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1: 来关注到全省天气，今天晚上到明天，赣州市多云见阴天，局部地区有阵雨，全省其他市多云见晴天，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2到3级。再来关注到各地的具体天气，南昌多云，26到32度，九江多云转阴，22到29度，济南镇多云，24到33度，宜春多云，22到31度，萍乡多云，23到32度，新余多云，22到31度，吉安多云转阴，24到32度，上饶阴，25到33度，鹰潭多云，25到33度，抚州晴，24到32度，赣州多云转阴，24到30度。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地点

0: 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修护补水开始是凯兰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干胶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0: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0: 别着急，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0: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干胶优品商城卖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2: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抓紧抢。
3: 薪火勇士，回响铿锵，礼赞英烈风骨，更续长征荣光。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回声铭记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幕。寻红色印记，送长征精神，征途万里，邀你同声。活动现已正式启动，面向全国征集长征主题、红色主题诵读短视频，即日起至9月20日，请登录金视频客户端上传您的诵读作品。10月下旬，90部优秀代表作将亮相全国诵读代表作发布汇演。红色回声，铭记长征，生生不息，静候您来和声。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好，听众朋友，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江优品全新上线了，这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的是好物分享时间，让我们看看林可给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大家平常出门的时候是不是在纠结选包的事情？上班通勤要能装电脑，逛街约会要好看出片，出去玩还要百搭造型，包括你出门带娃也希望它方便能装耐造。所以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 MLB 包包合集，包括满印的老花波士顿包、老花单肩手提包、横版托特包、老花斜 logo 托特包四种热门款式，有些款式的配色男生买也合适。赣江优品商城 MLB 包包合集今天下单299就能拿下，直接五折价，而且今天买包送什么？他们家非常经典的 MLB 小标 logo 棒球帽一顶，帽子的颜色可以自己选，米色、藏青色、灰色、黑色、酒红色，每个颜色都很百搭。包包搭配帽子，整套都不用费心穿搭了，直接拿捏。商品库存有限，喜欢的朋友可以抓紧时间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吧。熟悉潮牌的朋友呢，肯定对 MLB 不会陌生，它是韩国的一个非常经典的潮牌，但是它在运动时尚风潮的同时又很百搭，很适合我们的打工人。像他们家满印的这款老花波士顿包和老花单肩手提包，如果说像你上班啊追求小巧精致，出门拍照啊出去旅游想要出片，作为配饰装手机、钥匙、化妆品这种小件是没有问题的。送礼啊女生也会非常的喜欢，因为它非常的百搭，颜值很高，大小也很合适，就是属于那种又小巧好搭配同时又很能装的。横版的托特包就很适合我们的打工人，或者是当做妈咪包，老花斜挎的 logo 托特包也是非常的实用的。其实尤其是我觉得带娃出门的话，斜挎的包是最方便拿取东西的，又能装上班通勤啊、出门游玩啊、带水、带雨伞、带你的墨镜，还有甚至一些文件甚至饭盒都可以往里面装，非常的实用。给大家推荐的这几款 MLB 的包包呢，今天赣江优品商城下单299起就能拿下，直接五折价，而且现在下单呢还赠送 MLB 小标的 logo 棒球帽一顶。MLB 的帽子它是帽身非常的深，所以就非常的百搭，会非常的显脸小，而且呢头大的朋友也可以放心戴。米色、藏青色、灰色、黑色、酒红色，商务也好、运动也好、休闲也好、没洗头也好，这款帽子都非常的百搭。今天直接免费送买包包送帽子的限时活动不等人啊，喜欢的朋友抓紧时间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千万别错过。好了，主持人今天分享就到这。

0: 这里。
1: 好，感谢林可的分享。赣江优品商城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大家都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了。赣江优品商城是咱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商城里面的所有好物呢都是我们主播精挑细选的，保证了产品质量。同时呢，商城也是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吧。

0: 好，听众朋友，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江优品全新上线了，这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的是好物分享时间，让我们看看林可儿今天给我们分享的是什么呢？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大家平常出门的时候是不是在纠结选包的事情？上班通勤要能装电脑，逛街约会要好看出片，出去玩还要百搭造型，包括你出门带娃也先放它方便能装耐造。所以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 MLB 包包合集，包括满印的老花波士顿包、老花单肩手提包、横版托特包、老花斜 logo 托特包四种热门款式，有些款式的配色男生买也合适。赣江优品商城 MLB 包包合集今天下单299就能拿下，直接五折价，而且今天买包送什么？他们家非常经典的 MLB 小标 logo 棒球帽一顶，帽子的颜色可以自己选，米色、藏青色、灰色、黑色、酒红色，每个颜色都很百搭。包包搭配帽子，整套都不用费心穿搭了，直接拿捏。商品库存有限，喜欢的朋友可以抓紧时间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吧。熟悉潮牌的朋友呢，肯定对 MLB 不会陌生，它是韩国的一个非常经典的潮牌，但是它在运动时尚风潮的同时又很百搭，很适合我们的打工人。像他们家满印的这款老花波士顿包和老花单肩手提包，如果说像你上班啊追求小巧精致，出门拍照啊，出去旅游想要出片，作为配饰装手机、钥匙、化妆品这种小件是没有问题的。送礼啊，女生也会非常的喜欢，因为它非常的百搭，颜值很高，大小也很合适，就是属于那种又小巧好搭配同时又很能装的。横版的托特包就很适合我们的打工人，或者是当做妈妈咪包，老花斜挎的 logo 托特包也是非常的实用的。其实尤其是我觉得带娃出门的话，斜挎的包是最方便拿取东西的，又能装上班通勤啊、出门游玩啊、带水、带雨伞、带你的墨镜，还有甚至一些文件甚至饭盒都可以往里面装，非常的实用。给大家推荐的这些款 MLB 的包包呢，今天赣江优品商城下单299起就能拿下，直接五折价，而且现在下单呢还赠送 MLB 小标的 logo 棒球帽一顶。MLB 的帽子它是帽身非常的深，所以就非常的百搭，会非常的显脸小，而且呢头大的朋友也可以放心戴。米色、藏青色、灰色、黑色、酒红色，商务也好、运动也好、休闲也好、没洗头也好，这款帽子都非常的百搭，今天直接免费送，买包包送帽子的限时活动不等人啊！喜欢的朋友抓紧时间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千万别错过。好了，主持人今天分享就到这里。
0: 好，感谢林可的分享。赣江优品商城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大家都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了。赣江优品商城是咱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里面所有的好物都是我们为大家精挑细选的，保证了产品质量。同时商城也是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都来选购吧。

0: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九点。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
1: 旅客，前方到站是。
0: 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来关注到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天祥大道辅路附近南往北方向车辆比较多，请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来关注到全省天气，今天晚上到明天，赣州市多云见阴天，局部地区有阵雨，全省其他市多云见晴天，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2到3级。再来关注到各地的具体天气，南昌多云26到32度，九江多云转阴22到29度，济南镇多云24到33度，宜春多云22到31度，萍乡多云23到32度，新余多云22到31度，济安多云转阴24到32度，上饶阴25到33度，鹰潭多云25到33度，抚州晴24到32度，赣州多云转阴24到30度。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赣郊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1: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2: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赣郊优品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

0: 兰芝妮面霜带回家。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0: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0: 别着急，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0: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干胶优品商城卖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2: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抓紧抢。

0: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好，听众朋友，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江优品全新上线了，这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的是好物分享时间，看看林可今天给我们分享的是什么呢？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大家平常出门的时候是不是在纠结选包的事情？上班通勤要能装电脑，逛街约会要好看出片，出去玩还要百搭造型，包括你出门带娃也希望它方便能装耐造。所以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 MLB 包包合集，包括满印的老花波士顿包、老花单肩手提包、横版托特包、老花斜 logo 托特包四种热门款式，有些款式的配色男生买也合适。赣江优品商城 MLB 包包合集今天下单299就能拿下，直接五折价，而且今天买包送什么？他们家非常经典的 MLB 小标 logo 棒球帽一顶，帽子的颜色可以自己选，米色、藏青色、灰色、黑色、酒红色，每个颜色都很百搭。包包搭配帽子，整套都不用费心穿搭了，直接拿捏。商品库存有限，喜欢的朋友可以抓紧时间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吧。熟悉潮牌的朋友呢，肯定对 MLB 不会陌生，它是韩国的一个非常经典的潮牌，但是它在运动时尚风潮的同时又很百搭，很适合我们的打工人。像他们家满印的这款老花波士顿包和老花单肩手提包，如果说像你上班啊追求小巧精致，出门拍照啊，出去旅游想要出片，作为配饰装手机、钥匙、化妆品这种小件是没有问题的。送礼啊，女生也会非常的喜欢，因为它非常的百搭，颜值很高，大小也很合适，就是属于那种又小巧好搭配同时又很能装的。横版的托特包就很适合我们的打工人，或者是当做妈咪包，老花斜挎的 logo 托特包也是非常的实用的。其实尤其是我觉得带娃出门的话，斜挎的包是最方便拿取东西的，又能装上班通勤啊、出门游玩啊、带水、带雨伞、带你的墨镜，还有甚至一些文件甚至饭盒都可以往里面装，非常的实用。给大家推荐的这些款 MLB 的包包呢，今天赣江优品商城下单299起就能拿下，直接五折价，而且现在下单呢还赠送 MLB 小标的 logo 棒球帽一顶。MLB 的帽子它是帽身非常的深，所以就非常的百搭，会非常的显脸小，而且呢头大的朋友也可以放心戴。米色、藏青色、灰色、黑色、酒红色，商务也好、运动也好、休闲也好、没洗头也好，这款帽子都非常的百搭。今天直接免费送买包包送帽子的限时活动不等人啊，喜欢的朋友抓紧时间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千万别错过。好了，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好，感谢林可的分享。赣江优品商城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大家都来逛一逛。大家可以发现呢，里面所有的好物啊，都是我们给大家精挑细选、货比三家的好物，保证了产品质量。那同时呢，商城也是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吧。就只需要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里边去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了。

我是这路上没名字的人，我没有新闻，没有人评论，要拼尽所有

车来了，太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

0: 在新余，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余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底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城的精准声浪。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买奔驰修奔驰就来华虹奔驰，华虹奔驰青云浦 4S 店，青云浦区南昌县西湖区，尊享免费上门取送车服务，售后无忧，咨询热线88430300。
2: 秋风起，蟹骄阳，阳澄湖蟹正登场。
3: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2: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3: 赣椒优品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两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2: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3: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即可下单。
4: 张哥，中秋节马上就到了，走亲访友招待宴请的酒备好了吗？我给您拿两件。
5: 不用，我早就备好了，看看。
4: 嚯，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这酒不便宜吧？
5: 我在赣椒优品商城买的，平时199元一箱，现在中秋特惠直降50，6瓶到手才149块钱，
4: 平均一瓶才20多。
5: 没错，杏花村53度白酒中秋直降，6瓶真的只要149元。赣椒优品官

0: 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被中秋节礼啦。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5: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润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赶交优品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5: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0: 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呢，进入到的是好物分享时间，让我们看看林可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大家平常出门的时候是不是在纠结选包的事情？上班通勤要能装电脑，逛街约会要好看出片，出去玩还要百搭造型，包括你出门带娃也希望它方便能装耐造。所以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 MLB 包包合集，包括满印的老花波士顿包、老花单肩手提包、横版托特包、老花斜 logo 托特包四种热门款式，有些款式的配色男生买也合适。赣江优品商城 MLB 包包合集今天下单299就能拿下，直接五折价，而且今天买包送什么？他们家非常经典的 MLB 小标 logo 棒球帽一顶，帽子的颜色可以自己选，米色、藏青色、灰色、黑色、酒红色，每个颜色都很百搭。包包搭配帽子，整套都不用费心穿搭了，直接拿捏。商品库存有限，喜欢的朋友可以抓紧时间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吧。熟悉潮牌的朋友呢，肯定对 MLB 不会陌生，它是韩国的一个非常经典的潮牌，但是它在运动时尚风潮的同时又很百搭，很适合我们的打工人。像他们家满印的这款老花波士顿包和老花单肩手提包，如果说像你上班啊追求小巧精致，出门拍照啊，出去旅游想要出片，作为配饰装手机、钥匙、化妆品这种小件是没有问题的。送礼啊，女生也会非常的喜欢，因为它非常的百搭，颜值很高，大小也很合适，就是属于那种又小巧好搭配同时又很能装的。横版的托特包就很适合我们的打工人，或者是当做妈咪包，老花斜挎的 logo 托特包也是非常的实用的。其实尤其是我觉得带娃出门的话，斜挎的包是最方便拿取东西的，又能装上班通勤啊、出门游玩啊、带水、带雨伞、带你的墨镜，还有甚至一些文件甚至饭盒都可以往里面装，非常的实用。给大家推荐的这些款 MLB 的包包呢，平天赣江优品商城下单299起就能拿下，直接五折价，而且现在下单呢还赠送 MLB 小标的 logo 棒球帽一顶。MLB 的帽子它是帽身非常的深，所以就非常的百搭，会非常的显脸小，而且呢头大的朋友也可以放心戴。米色、藏青色、灰色、黑色、酒红色，商务也好、运动也好、休闲也好、没洗头也好，这款帽子都非常的百搭。今天直接免费送买包包送帽子的限时活动不等人啊，喜欢的朋友抓紧时间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千万别错过。好了，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0: 好，感谢林可的分享。赣江优品商城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大家都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了。大家可以看到商城里面所有的好物都是我们给大家精挑细选的，保证了产品质量。同时商城也是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吧。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好，听众朋友，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盖浆优品全新上线了，这是咱们江西人

0: 追不好想念你的时候。
1: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十点。
2: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锁，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穿过金黄的麦田，去给稻草人唱歌，等着落山风吹过。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6点。
1: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买奔驰修奔驰就来华宏奔驰，华宏奔驰青云浦 4S 店，青云浦区南昌县西湖区，尊享免费上门取送车服务，售后无忧。咨询热线88430300。
2: 秋风起，蟹骄阳，阳澄湖蟹正登场。
3: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2: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3: 赣椒优品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2: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3: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即可下单。
4: 张哥，中秋节马上就到了，走亲访友招待宴请的酒备好了吗？我给您拿两件。
5: 不用，我早就备好了，看看。
4: 嚯，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这酒不便宜吧？
5: 我在赣椒优品商城买的，平时199元一箱，现在中秋特惠直降50，六瓶到手才149块钱，
4: 平均一瓶才20多。
5: 没错，杏花村53度白酒中秋直降，六瓶真的只要149元。赣椒优品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7: 我刚在赣椒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8: 赣椒优品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3: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赣椒优品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3: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0: 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0: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抓紧抢！
2: 不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清风袭来。
3: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4: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2: 九江吴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0: 从今天起，和我一起做个有趣的人，每天向着未知领域出发。拜托
1: 大家的交通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林河。今天呢是2026年的9月14号，星期一，农历的8月初4。行车路上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在线收听可以使用蜻蜓 FM 金视频 App， 随时锁定关注。欢迎大家来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和您一起共度今天周一的早间高峰。祝您早高峰出行一路顺利。今天交通在线呢，将首先为您带来滚动头条，继续刷新国内本地和各地的最新资讯。早高峰的1054帮忙热线会在早上的7:40到8:40大时段为您开通，有任何的大麻烦小难题都可以在稍后随时拨打1054帮忙热线0791-883-3011和883-3002，也可以把问题以及身边的即时通行路况发送到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今天是周一啊，周一的早间高峰，道路上的这个通行情况，各位也可以来和我们随时的互动交流。微信呢可以发送到江西交通广播或者是1054大交通群。最大期前的一个超长工作周了，为什么这么说？今天呢是9月14号，然后本周是要工作6天的，只不过说不用连上6天。但是呢，对于像我这种，就有些员，然后一直上到16号，不过周末还是照常。但十月相对来说上班上的时间还是比较短的，但是也意味着上完休完国庆加中秋的这个假期之后，你下一个假期会是在什么时候，就取决于你今年还有几天的年休假，允不允许休这样的公休假，假期有什么样的计划和安排了。那么马上就要迎来这个中秋假期了，虽然说像我这样的人可能要很多，或者和我一样啊，就是可能单休的朋友要连上11天的班，但是假期尤其是中秋假期已经是非常值得期待的了。昨天我远在赣州的家人已经开始给我打电话了，就是问说啊，你们会不会来过中秋呀？要准备去订这个酒席了呀，就中秋的这个中秋饭、中秋团圆饭。但是发现中秋团圆饭真的很难订，哎，就是中秋团圆饭，已经也是到了那种，那我只代表说赣州哈，因为我老家是赣州的，就反正赣州的情况就是一席难求。你想要订一个这个稍微好点的饭店，他甚至还要求你要提前点菜，就比如说你点的菜，我估摸着哈，应该是你点的菜那个金额没有达到，然后你可能还不能做这么大的包厢，哇，就离谱。现在中秋的这个预定就这么火爆吗？好了，各位亲爱的小伙伴啊，道路上的这个通行情况大家也可以来和我们互动交流，微信可以发送到江西交通广播或者是1054大交通群。当然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说一说，因为接下来很多朋友最关心的事情就是放假，你的年假还有几天假期。

0: 计划去哪玩呢？对于我这样一个刚刚休年假回来的朋友，对于我来说，甚至还有点发言权。只要你工作的时间够长，你的年假就会足够久。因为年假就是从你最开始可以盛产各种农作物吧，所以不管是肉，因为那边盛产贵州黄牛嘛，然后还是那边的蔬菜，就那边所有的这个什么火锅啊什么之类的，蔬菜管饱，蔬菜自助，所以就是难得去一个地方吃饭，就是吃得很爽的同时，每天的维生素还补充得特别的到位。所以贵州就是一个好玩又好吃的地方。但是我现在就发现了一点，我这次去贵州很明显的感觉到，就我们去很多的景区基本上只有这些退休的老年人，就他们真的是现在很会玩了，大家都很聪明，知道错峰游，就基本上我们包团就是在一整个这个大巴车上，基本上很明显看到就是一些这个退休的中老年人，然后他们非常悠哉悠哉的去享受美食，而且他们已经和年轻人一样会做攻略了，他们知道就哪些地方就是体验玩下来会非常的好。所以现在大家的旅行的形态就是慢慢的会开始选择错峰游。我自己也觉得，如果说你时间条件允许的话，有用休年假的时间去旅游，体验真的会非常的好，因为价格也会很便宜。像我们这次在贵州住的酒店基本上都是200多，然后如果去你偏远的点的这个县城罗店，就100出头，120-130就可以住到那种带全屋智能的酒店，就体验真的是又省钱然后又省心啊，承包一整个景区的感觉实在太妙了。就不多说这个年假可以用年假来去旅游的这个体验和好处，大家懂的应该都懂，所以大家就可以来跟我们交流一下啊。今年你的年休假还有几天，计划假期去哪里玩，也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啊。微信可以发送到江西交通广播或者是1054大交通群。马路放大镜已经说到，目前南一环西往东豫章台的位置已经开始出现堵车了，然后东一环再往北已经开始出现了车多排队，现在它的这个车速只有每小时18公里，就足以见得今天的周一早高峰流量已经是提前在途了。大家有任何的这个交通通行路况，都欢迎随时微信反馈到江西交通广播或者是1054。
1: 秋风起，雪骄阳，阳澄湖蟹正登场。
2: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1: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2: 赣椒优品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1: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中。有好滋味。
2: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即可下单。
3: 张哥，中秋节马上就到了，走亲访友招待宴请的酒备好了吗？我给您拿2件。
4: 不用，我早就备好了，看看。
3: 嚯，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这酒不便宜吧？
4: 我在赣椒优品商城买的，平时199元一箱。
2: 赣椒优品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赣椒优品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5: 我习惯了这座城市繁忙的节奏，我爱上了这里路边摊的味道，我离不开电波里熟悉的陪伴。为你，我们实时刷新网络即时资讯；为你，我们搜遍全城提供新鲜资讯。路上的故事，让我说给你听。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6: 同步世界头条推送，先听为快，滚动头条。
0: 好，7:20，滚动头条，一起来刷新最新最新的新闻资讯。先来看国内消息部分。 虽然资源部消息我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取得显著成效，矿产资源储量大幅增长，稀土钨等14种矿产储量位居世界第一位。

0: 十五期间，我国新型储能仍然保持较高水平增长，预计新增装机约1.6亿千瓦。财政部、农业农村部、金融监管总局、国家林草局等四部门联合印发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多层次的农业保险体系。商务部的数据显示，中国入境游已经形成较好基础，有望迈入高阶段发展新阶段。预计未来10年，中国入境旅游收入占 GDP 比重有望提升至国际平均水平，这意味着约1万亿元至3万亿元的潜在市场增量。国家移民管理局的消息，2026年1月到深数据要素跨境流通服务贸易平台首发亮相。近日，全国首单水利设施发电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获批，产品发行规模预计15.83亿元。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通报，我国深入推动地方标准管理制度改革，截至6月底已经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8月车企零售环比回升5.5%，这是油价高位压制、宏观景气偏弱、政策预期升温、成都车展带动多重因素交织共振的结果。作为京雄一小时都市圈标志性工程，京雄快线12号正式启动，全线贯通试运行。北京为了配合场馆施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将于20号到22号临时闭馆，23号恢复开放。天津高铁滨海站地下网约车候车区改造工程全面完工，已投入使用。旅客出站后可经由室内通道，仅需步行200余米，5分钟内就可以抵达地下乘车点，真正实现出站即乘车。吉林发布方案，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每年12月1号到20号期间将迎来3个工作日的雪假，连同周末形成5天的小长假。受到降温天气的影响，9月12号，黑龙江漠河供热部门正式开栓供暖，比计划时间提前了13天。近年来，在校大学生总量持续增加，叠加学生住宿标准提升，多地高校普遍面临学生宿舍供需矛盾，而新建宿舍周期长、用地约束多，购置或租赁存量房或成为快速补齐缺口的重要选择。高校购买房产是市场存量房源去化渠道之一，可以直接消化市场存量房源，为房企提供新的去化途径。
1: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2: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做完动平衡之后，轮胎出现哒哒声，是不是动平衡没做好呢？通常啊，不是因为动平衡本身在响，而是可能平衡块没有装牢，粘贴式平衡块位置不对，刮到了刹车卡钳，或者是轮胎花纹里卡了石子儿、钉子。另外，轮毂松动，轮胎螺丝没有拧紧，也可能会发出类似的声音。如果响声会随着车速加快而便秘，建议大家呢先别继续高速行驶了，尽快回店里检查一下平衡块、轮胎异物和车轮螺丝，尤其是要优先排除一下螺丝松动这种安全隐患。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我们下档再会。
1: 同步世界头条推送，先听为快，滚动头条。
0: 好，再来看到省内消息，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战以来，南昌市公安局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相关重大决策部署。近期，全南昌市共摧毁软暴力、催收恶势力犯罪团伙6个，刑事拘留犯罪嫌疑人37人，破获刑事案件19起，有效震慑了违法犯罪分子。截至目前，南昌北二绕城高速项目关键工程工序取得阶段性突破，作为道路基础及路基工程进展顺利，全线水泥搅拌桩累计完成20万3256根，完成占比为94.5%，大部分软土地基加固作业基本完成，为整条道路筑牢地基根基。连日来，九江不少企业发现账户上多了一笔钱，刚好缓解一阵子的用工压力。这笔钱叫做稳岗返还资金。来自九江市就业创业服务中心的数据显示，截至8月，九江市的第一批稳岗资金已经全部发放到位，全市共有3115家企业，累计拿到了4415.82万元。数字背后是九江实实在在的留人底气。再来看到，日前赣州张贡区长赣高铁赣江铁路特大桥建设现场，工人正在桥墩上进行电焊作业。赣江铁路特大桥是长赣高铁重点控制性工程之一，长赣高铁设计时速每小时350公里，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主通道余下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好了，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滚动头条。再来看到道路

要选对，保险要买对。中国太保寿险江西分公司提醒您，保险需求想明白，缴费能力算清楚，产品条款仔细看，理性选择不跟风。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好了，以上呢就是这时段的滚动头条。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府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好，一起来关心一下今天礼拜一啊，很多朋友已经说到了高架桥面已经出现了车多繁忙的景象，有小磊同学帮我们打探一下目前早晴高峰最新的道路变化。早上好，小磊。
2: 早上好，林可，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啊！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之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报告啊，现在路面上的一个出行情况。新的一周啊，目前的环线一圈出行高架啊，在早早的就已经有车流布局了。桃花南路、汇入九州高架沿线，还有凤城快速路到长乐前湖胡同立交这边啊，那现在已经开始有赶路的迹象啊，包括红都高架靠近到解放路胡同的上空啊，所以说今天来看天气不错，但毕竟是周一啊，大家现在上班的时间已经掐算得比较提前了，宁可早点啊，这个在路面上啊，这个拥堵啊，那也避免的啊，在后期迟到好啊。所以说现在今天礼拜一啊，大家还是有这个意识的啊，七点半啊已经有啊大范围的一个车流出行。当然现在来看的话，路况总体是非常不错啊，因为现在只在也环线的几个重大节点会有车多，而普通的地面路段的话是可以大大节约时间的。不论是虹口滩边区啊、老城区啊，交通压力呢都不算太大啊，普通的地面路段啊，现在都可以安全的把它这个大家送出门啊。如果大家了解更多出行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金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之行首选华虹。
1: 好，谢谢小雷。我们再来看到地市路况。目前九江市的规划三路西向东拥堵428米，九瑞大道东向西拥堵433米，卢峰路的西南向东北拥堵423米，庐山南路的西向东拥堵529米，赣州市的武三西大道西向东拥堵301米。至于1517濮沿高速的424公庄广吉段广昌南收费站附近往广昌方向发生了一起两辆货车追尾的事故，目前呢是道路单道缓慢通行，大家注意行车安全。那当然了，这个很多朋友是非常期待啊，马上就到中秋佳节了，那中秋月满中秋喜迎国庆，那么大家也非常期待接下来一个大长假，那当然是免不了走亲访友的，那这时候一定要上我们的赣交优品商城去看一看，双节好礼专区暖心上线，好物齐全，品质靠谱，价格实在，阳澄湖大闸蟹、稻香村月饼、张一元茶叶礼盒，各种美食礼盒一应俱全，五粮液古井杏花村多款好酒备好，礼盒包装大气体面，走亲访友送礼是倍儿有面子，更有限时福利加码，进店扫码领取满399立减50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浓情双节好礼相伴，中秋国庆选礼品就来赣交优品商城，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走亲访友呢，家庭聚会酒肯定得备好了，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今天啊，赣交优品商城给大家推荐的是杏花村53度清香型白酒，475毫升一瓶，快500毫升一斤了哈，一箱6瓶，商城日常价是199一箱。现在啊，商城礼遇双节，下单的时候呢，商品页面扫码或领取优惠券，可以减50块钱，也就是149块钱到手一箱6瓶的杏花村酒，合下来一瓶才20多块钱，真的是非常的划算啊！两瓶一提，还给咱们备好了3个手提礼袋，刚好适合过节串门或者说是要宴庆，不用自己配包装，省心又好看。有需要的朋友呢，可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来抓紧时间购买下单。那大家知道杏花村酒呢是色清香正味长，色香味三绝，清香型白酒的典范。那么精美的瓶身，淡雅大气，然后酒盒又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这种青花瓷的深蓝色，质感很高级，品味高档，淡雅的青花瓷式的瓶身设计更显古典雅致，大气又有面儿。马上到这个中秋节了，肯定要和长辈啊和家人团聚，如果呢您家里有长辈喜欢喝两口，中秋国庆假期去拜访的时候，咱们就给他拎上这款非常划算的53度清香型白酒，来自于杏花村，不光酒本身品质上乘，而且包装也是非常的精美，关键是日常价199一箱，一箱6瓶，475毫升一瓶，现在商城礼遇双节，下单的时候在商品页面扫码领取优惠券，可以再减50块钱，149就能到手一箱6瓶的杏花村酒，喝下来一瓶酒是20多块钱啊，一瓶啤酒都不

0: 到的价格，非常的划算啊！送人送礼不用愁，提前囤起来，活动错过真的没有了，抓紧时间在中秋节前囤起来啊！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下单。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修护补水快试试凯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淡娇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凯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2: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
4: 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3: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4: 我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3: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4: 我在干胶优品商城卖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3: 天哪，太划算了吧！
4: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抓紧抢！
5: 从东经160度到巍巍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6: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薄暮时分，养老院里的日常与脆弱。本书是一部扎根现实的民族之力作，作者吴新月以近一年的田野调查为基础，以小阿姨的身份深入江苏某县级市2家养老院，参与扫地、喂饭、发放餐点等日常工作，用细腻的观察与深描揭开机构养老的真实图景。全书聚焦人生临岸的预现状态，围绕三类核心群体展开：在身体衰朽与身份模糊中挣扎的老年住民，承担肮脏工作却面临不安晚年的护理员阿姨，以及在孝道与现实间权衡的家属。从孝道外包的养老模式变迁到养老院中的邻避效应，从护理员的劳动处境与划界策略，到清洁照护、性别互动、认知症照护中的伦理困境，作者层层递进，探讨深化老龄化背景下，照料如何从私人领域走向社会化，以及脆弱性背后的社会结构与价值冲突，既呈现了养老机构中日常的粗粝质地与情感纠葛，也直指照料公共化、关怀伦理构建等核心议题，为理解当代中国的养老危机与应对之道提供了珍贵的田野样本与深刻的思想启示。书中的讲述不回避衰老的残酷，不美化照护的温情，以最真实的田野叙事，让读者读懂晚年的脆弱与尊严，照护的沉重与微光。这是一份来自一线的真实反馈，是养老院里的悲欢离合，更是每个家庭都可能遇到的未来。
7: 操场一圈是400米，达标你需要多绕一圈，人的一步约为1米，合格你至少需要800步。步数之外，时间才是决定快慢的唯一标准，不是每次都能险胜，你要的 是

0: 快更稳。调整一下，蓄力出发，这一场换个赛道。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当我们已经习惯了幸福美好的生活环境，灾害离我们真的远吗？当灾害真的来临，我们应该怎么做？
1: 洪水来临的时候，千万不要在河湖堤坝桥面行走。
0: 遇到雷雨天气，要远离高压电线等电力设施，远离烟囱大树。
2: 遇到地震无法逃出建筑物，保持冷静，保护好头部，蹲在墙角等待救援。
0: 我们不怕挑战，但我们拒绝遗憾。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呼吁，减轻灾害风险，守护美好家园。
3: 最优路线定制，加一分钟路况快报，智慧出行，此刻启程，大数据为早高峰把脉开方，交通违法随

0: 勤俭富，全省车友共创的广播新玩法等你发车。
1: 早上的7:43，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林可。来看一下今天早间高峰，其实道路上通行压力真的是挺大的，但是还是有很多的朋友在这时候呢想要快速通过，但是就是交通法规于无误了。马路放大镜是给我们发来了几段视频啊，就是有好多车随意的去变道加塞，然后说前面有一辆特斯拉啊，干 AAL1006 是多次违章，就一直在变道压实线压导流线啊，这个车我们也在这儿曝光一下，一直在这儿侧方压导流线通行，一直在挤占车道，我们在这儿曝光一下啊，干 AAL1006。 然后再来看到干 PP9948 导流线变道实线变道连续跨越了四股车道，早间高峰其实很多这种违规的行为，违规的道路交通行为其实就是容易导致像这种早高峰流量大的一个隐患。当然了，现在我们看到其实主要压力还是集中在一环线啊，比如说不管是西环丰盛快速的西环，还是我们看到的目前桃心高架汇入到九州高架红渡高架沿线的东一环，其实都明显感觉到了一环线的压力。那我昨天走了一下这个龙兴大桥，因为大家知道现在龙兴大桥从爱西湖北路到这个沿江快速路这一段已经是通车了，然后包括说靠近那个红腾高架的位置也有一段是已经是通车了，那就意味着二环线，也就是我们的高新大道快速路的开通，可以讲是指日可待，我们也是备受期待。所以我们昨天也是在讨论啊，等到这个二环线开通之后，现在这个桃新高架每天到了这个早晚高峰，甚至是没到高峰时段，容易出现的拥堵情况应该会有所好转，因为很多朋友他其实是走南昌大道，不得已要走桃新高架，然后再汇入到九州高架来，那这部分朋友就可以直接从南昌大道，然后走这个高新大道的快速化改造工程，走这个南二，走咱们的这个二环线啊，这样的话应该对于通行的压力来说会小不少，所以我们也可以期待一下，等到这个目前还没有正式这个全线贯通的一个消息，我们也可以期待一下，看看今年这个通车之后对于二环线的这个通行来说是不是会有比较大的一个改观啊。道路上通行情况大家也可以来和我们继续的互动交流，微信可以发送到江西交通广播或者是1054大交通群。现在啊，大家装修都特别的谨慎，十几万几十万的投入，最怕的就是踩坑烂尾，怕装修公司不负责。那没错啊，这个传统装修是先交钱后施工，业主呢都是全程被动，但现在江西家装的新模式来了，创意装饰率先推出先装修后付款。先装修后付款，很多朋友觉得说哇这也太有底气了，简单透明，一步验收一步付款，水电合格再付水电钱，泥工合格再付泥工钱，施工不合格砸掉重做，全部公司兜底，资金呢是全程掌握在自己手里，再也不怕这个装修公司跑路烂尾拖工期了。所以啊，这个创意就能做到工艺和服务更好，工人早完工早验收早拿钱，主动权完全在业主手上，这样的

0: 化，工人干活就会更有底气，也会更卖力了。那么底气呢，也源自于实力啊。创意装饰深耕家装29年，全国超100家门店，江西有自有的2000多名直管工人，2万平的交付仓储，1万平定制工厂，材料工艺施工全部都是自主可控的。恰逢呢，创意入驻江西，也是包括创意29周年庆，福利力度空前，交1万抵3万，直接立省2万，签约即送全屋灯具窗帘16大家具全屋配齐，再享价值1万元的工艺免费升级，江西仅此一家。想要装修不踩坑，掌握主动权就找创意装饰。咨询热线您记好了，88206322 88206322 88206322。创意装饰29周年庆，先装修后付款，这一次装修的你说了算。那当然早间高峰的这个道路通行啊，那么呢小雷同学也可以说了算，来看一看目前早间高峰哪些路段大家要记得及时的避开，算了别走啊。有请小雷。早上好小雷。好，我们稍后的时间也来连线一下小雷，关注一下道路上的这个通行情况啊。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上班族女性长期久坐办公，九月复工后久坐不动，缺乏运动，盆腔血液循环受阻，容易滋生妇科炎症，诱发囊肿肌瘤等问题。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妇科主任医生艾小燕提醒，建议大家每工作40分钟起身拉伸走动，下班后呢适度锻炼，不要久坐憋尿，从日常习惯入手，预防妇科常见病。有请小雷同学帮我们打探路况。早上好小雷。
1: 早上好林可，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主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继续盘算啊现在路面上的这个出行出发的路况。现在来看的话，然后这个车多点位主要集中在刚才说到的几个快速路节点啊，而且呢在之前的基础上车流呢又有增加，一个丰深快速路的这个前湖互通，一个桃花南路进九州高架，还有洪都高架靠近解放路上空，和沿江快速路进滕王阁隧道，那这几路的出行车流呢都有相应程度的增加，而且呢这其实也盘算下来也就是这几个点位啊最难跨越啊，因此呢周一早间高峰大家呢都知道啊，这个咱们啊得早点出发啊，8点半打卡的朋友至少这个时间节点必须要就是穿过这几个这几座大山了啊。当然呢这个咱们其他片区的司机朋友啊，这参与感不强啊，有的通勤上班很轻松啊，有的就咱们直走走地面路段啊也就够用，红谷滩和老城区啊都这些路段呢都是这个平易近人啊。那现在其实啊这个咱们的这个地面主干道啊是没有太多威胁和挑战的，因为上学高峰啊现在还没有开始正式的一个呈现。另外呢也有好消息，像高新大道的这个高架快速路啊其实现在已经通了部分的路段了，比如说从这个龙兴大桥下桥之后，然后呢到火炬大街这一段啊，这段的高已经可以走高架了啊，这个都需要大家这个做好及时的把握。包括高新南大道啊这边广州路这边路段呢也可以上高新南道的高架，新高架很多司机的朋友呢还不知道啊，这些高架利用起来的话也能跨过一些难走路段。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之行首选华虹。
0: 谢谢小雷。我们再来看到地势路况，九江市的天池路西向东拥堵439米，长虹西大道东向西拥堵320米，沙岩北路的南向北拥堵326米，赣州市的洪都大道东向西拥堵473米，迎宾高架路的东向西拥堵1916米，邵氏的庆丰路西北向东南拥堵312米。
2: 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0: 马上啊，也到这个中秋国庆假期了，大家应该都是非常的期待啊。那么双节将至，江西交通广播赣交优品商城双节好礼专区暖心上线，毫无期权，品质靠谱，价格实在。阳澄湖大闸蟹礼券、稻香村月饼、张一元茶叶礼盒、各种美食礼盒一应俱全。五粮液古井杏花村多款好酒也备好了，礼盒包装大气体面，走亲访友送礼倍儿有面子，更有限时福利加码，进店扫码领取满399立减50元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浓情双节，好礼相伴，中秋国庆选礼品就来赣交优品商城。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在这个中秋国庆，就是中秋节家人聚会啊，聚餐肯定是少不了好酒。

这次呢走亲访友家庭聚会的酒是不是得提前备好了呢？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今天赣江油品商城为大家推荐的就是杏花村53度清香型白酒，475一瓶，一箱六瓶，商城日常价是199元一箱。那么现在商城礼遇双节，下单的时候在商品页面扫码领取优惠券，可以立减50元，也就是149就可以到手一箱六瓶的杏花村酒，喝下了一瓶才20多块钱，真的非常的划算啊！两瓶一提，还给咱们贴心备好了3个手提礼袋，刚好适合过节串门，不用自己再配包装，省心又好看。有需要的朋友呢，可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购买。那么大家也知道，这个杏花村酒呢，色清香正味长，色香味三绝闻名，可以说是清香型白酒的典型代表，精美的瓶身。淡季啊，大气，而酒盒外包装采用的是深蓝色啊，质感非常的高级，品味高档。淡雅青花瓷式的瓶身设计更显古典雅致，大气有面儿。家里如果有长辈喜欢喝点白酒，喝点好酒，中秋国庆去拜访的时候，就给他拎上这款杏花村53度清香型白酒。不管酒品质上乘，也是大品牌啊，包装也非常的精美。以前呢是475一瓶，一箱六瓶，商城日常价是199一箱啊。现在商城礼遇双节，下单的时候在扫码页面领取优惠券就可以减50块钱，149就可以到手一箱六瓶的杏花村酒，喝下来一瓶才20多块钱，招待亲朋好友，送人送礼不用愁，一定要提前囤起来，活动错过就没有了。喜欢的朋友呢，抓紧时间拿出手机，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

0: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秋风起，蟹骄阳，阳澄湖蟹正登场。
2: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1: 一咬满口爆包，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2: 赣椒优品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两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2: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即可下单。
3: 张哥，中秋节马上就到了，走亲访友招待宴请的酒备好了吗？我给您拿两件。
4: 不用，我早就备好了，看看。
3: 嚯，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这酒不便宜吧？
4: 我在赣椒优品商城买的，平时199元一箱，现在中秋特惠直降50，六瓶到手才149块钱，
3: 平均一瓶才20多。
4: 没错，杏花村53度白酒中秋直降，六瓶真的只要149元。赣椒优品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赣椒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7: 赣椒优品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赣椒优品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8: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9: 网上总有人说白蛋白不仅是救命的药，平时吃点白蛋白还能提高免疫力，对身体好，是真的吗？
10: No。
9: 这样的说法缺乏充分的科学依据。生活中一些人把白蛋白当作高级营养品，身体虚弱，术后恢复慢，食欲不好，体检发现白蛋白偏低，都希望通过输注白蛋白补身体，提升免疫力。免疫系统涉及免疫细胞、抗体、细胞因子及多个细胞和组织。

0: 质。白蛋白虽然可能参与其中的一些生理过程，但血清白蛋白水平并不是衡量整体免疫功能的专门指标。看到白蛋白偏低，不能直接得出免疫力低的结论，也不能一看见白蛋白降低就输注白蛋白。白蛋白在临床上有明确用途，但这些用途都用于特定疾病背景和治疗目标，并不是为了给普通人补身体或提高免疫力。白蛋白参与维持血容量、运输多种物质，也可能在某些特定感染中参与宿主的防御。但白蛋白具有一定生理和免疫相关功能，不等于静脉输注白蛋白就能够普遍提高免疫力。白蛋白用的是特定临床场景的血液制品，需要由医生结合疾病类型、循环治疗和治疗目标决定是否使用，不能作为日常补品或增强免疫针。
1: 专业交通节目主持人，
2: 我是林可。
1: 专业路况播报记者，
3: 我是小雷。
1: 专业汽车节目主持人，
2: 我是菲菲。
1: 强强联手，集结出发。
2: 交通咨询，
3: 路况服务，
2: 购车要车，路上的事我们无死角关注，为你全方位专业保驾护航。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交通在线帮忙热线。0791-8833-0011，0791-8833-0022，您值得信赖的出行家人。
0: 好，那么7:57，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早间高峰道路上碰撞情况啊，大家是要特别留意一下的。妮儿说，金山大道啊，一直以来相对来说比较畅通的金山大道，这会儿也是有事故啊，一路走走停停，大家特别留意一下，金山大道是有一个事故发生，各位一定要注意控制安全的车速和车距啊。今天周一早高峰，虽然天气比较好，但是还是有些这个拦路虎，大家一定要特别留意的。另外呢，我们再来看到还有这个听友跟我们说到，今天的周一早高峰，通行上的压力还真的是非常大的，很多的这个像高架环线、红都高架沿线，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一下行车安全。当然了，这个最近上班大家应该都更有动力啦，因为本周虽然要上6天班，但再坚持一下，下周五我们就要迎来中秋假期了。那么如果说大家想安排假期的旅行，不妨来跟着我们江西交通广播，为大家关注一下这个享受新马两国7天6晚的双飞品质之旅啊。尤其是国庆期间想要出国玩感受南洋风情的小伙伴可以来留意一下了。南昌出发，厦门直飞新加坡，不用中转，5个小时直达。10月1号国庆黄金档期，一价全含，每人只要8999。你想假期啊，国庆假期出去玩，而且是出国，南昌、抚州、上饶、赣州的朋友都可以就近上车，提前报名还有听友福利价，一次玩转新加坡、马来西亚2个国家，打卡滨海湾、金沙、鱼尾狮公园，漫步南洋彩色老街，特别赠送马六甲花车巡游体验，住宿品质升级，吉隆坡连住2晚的5星酒店，入住高品质的度假酒店，住得舒心，玩得尽兴。旅途安排地道南洋美食，娘惹风味餐、椰浆饭、奶油饭、海南鸡饭，舌尖尽享东南亚美味，网红地标一网打尽，感受异国浪漫风光。国庆名额有限，欢迎提前咨询，开启你的新马浪漫出国之旅。想要详细的行程方案，可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新加坡3个字进群了解。旅游咨询群呢还有红包抽奖的活动，运气王可以免费领取精美礼品一份。旅游咨询电话是182-7954-7981 182-7954-7981，也可以直接加到微信啊。常规团、精品小团、私人定制团，国庆多款线路可以选择，国庆小长假别把假期留给遗憾，多地线路均可以安排，名额有限，抓紧锁定位置，马上行动，开启你的完美旅行，抓紧假期的尾巴，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而且现在还有非常多的国庆线路早鸟福利价也是火热开启，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新加坡就可以了解更多的旅行线路，别错过了。
4: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8点。连接两岸的是沿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